0: 好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系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嘅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而家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嘅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深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建筑施工心机坑安全管理要点有边啲啊？
4: 嗱，李仔，心机坑安全管理要点包括施工前准备、临边防护、排水措施、坑边何在控制、土方开挖唔方便。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惠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的？
10: 深汇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坡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9: 咪住先啊，四坡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10: 嗱，四坡咧指嘅系村坡、路坡、水坡、宅坡，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9: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0: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9: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嘅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

0: 优质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最近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新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夏风温。

0: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 处处见路，鸟语花香。
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1: 早晨，早晨，湾区同行啦，咁啊，神采飞扬继续陪住大家。咁今日早上咧就有海林同埋思欣啦，就系、同大家啦，咁一齐啦翻工噶吓。嗱，咁啊嚟关注我哋啲社会热点啦吓。嗱，咁啊，你有冇谂过咧？就日头咧喺自己嘅城市度翻工，晚黑已经咧就系、坐喺另外一座城市嘅江边咧，就系、食饭啊、摊飞啊咁样吓。咁啊，坐一小时嘅城轨啊，咁啊去睇一场嘅呢一个嘅。演出啦，咁啊听一场嘅音乐会，咁啊然后咧就再赶翻呢个尾班车翻屋企。嗱，发现啦呢一个暑期啊，跨城夜游啦，咪成为唔少年轻人佢哋一个新嘅选择啊。
3: 咁啊，有啲人听到咧就话，系咪假期变多咗咧吓？咁啊，夜游经济吓，咁啊呢一个火热嘅背后咧，亦都系因为佢出行嘅逻辑咧就变咗。嗱，咁啊过去咧就要话储埋一啲嘅小长假先够胆咧，就系筹划一次嘅远行。咁但系而家咧一场嘅深夜展陈啦，啊咪一餐嘅跨城嘅宵夜吓，咪一段江边嘅漫步咧，都可以促成一次嘅出发。
1: 嗱，呢一种嘅变化啦，其实我哋广东啦就系尤为明。明显噶吓，咁啊，其实珠三角城市系好密集啦，嗱，高铁、城轨、地铁啦，织密嘅呢个交通网，咁令到跨城咧就越嚟越似咧，就真系好似我哋所讲到嘅咧，就话即系去串下门啊咁样。嗱，广东有超过九成嘅夜间文旅消费点位啦，就分布喺公共交通站点一公里范围之内。啊，呢一个嘅物理距离啦，咁啊亦都被拉近之后啦，另外一道嘅考题咧就随之而嚟咯。咁啊，如果到处都系同质化嘅灯光秀啊，夜市啊、网红小食啊咁样，咁我哋仲点解会专登咧就要跨城咁样咧？
3: 嗱咁啊，交通越嚟越便捷啦吓，咁啊夜色咧都系越游越。特色哈，咁啊，广东嘅夜游唔单止咧有美景美食啦，仲有咧就系文化含量啦吓。咁啊，今年嘅暑假咧就广东多家嘅文博场馆亦都系实行咗延时开放嘅政策，咁啊打造咧就静态展览同呢一个戏剧啦、音乐咧、非遗等深度融合嘅文博新体验。咁啊，夜场嘅预订热度咧就同比系涨咗49%噶吓。
1: 嗱，好比如啦，珠江游船上面咧就系装住有呢个广府茶席啦。同埋南粤故事吓，嗱潮州广济桥嘅灯影咧，就将宋明古意咧就铺满住整个嘅寒江。嗱，广州咧有广州嘅烟火，深圳咧有深圳嘅现代，潮州咧有潮州嘅古口。嗱，每一种啦乜都系不可替代，乜真正令人咧就话跨越去奔赴。乜正系呢一份啦，只有呢一度先有咁样嘅独特体验啦，先会吸引大家咧就话愿意去跨城噶嘛。
3: 嗱乜夜游卖嘅咧就唔单止系商品啦，仲系体验啊。场景啊，亦都系情绪嘅本身。咁啊，唔少人咧就因为夜间活动咧临时就出行吓，咁啊，由此亦都衍生出咧各类嘅连带消费。例如一家嘅博物馆开放时间咧就延长咗3小时，带动嘅唔单止咧就系文博场馆嘅活跃度啦，仲有周边嘅餐饮、民宿同埋交通嘅热度。
1: 嗱，我哋睇睇平台所当中嘅数据就显示啦。嗱，今个暑期啊，咁啊，全国嘅夜市周边3公里酒店咁，同埋咧就系呢个民宿预订热度啊，同比系增长超过60%。咁啊，有超过80%嘅订单咧系提前1日先嚟预订。咁即系讲明咧，大家就系呢个说走就走啊，呢一种嘅模式啦。咁啊，净系创造以一个嘅体验为核心嘅一个新消费链条嘅。
3: 嗱咁啊，如今咧就系跨城夜游嘅繁荣咧，就成为咗观察广东经济生态嘅。一个窗口，城市嘅经济生态咧，唔单止咧就系产业链嘅密度啦，吓咪制造底盘啦，啊外贸嘅韧性，更加重要咧就系话同公众嘅生活方式咧就系紧密结合、深度融合，并且咧就从中咧培育新嘅场景、新嘅消费、新嘅活力。
1: 当城市群就是变成生活圈，当文化资源变成这个的消费场景，当一个普通夜晚亦都可以成为你出发的理由，我们广东经济的空间亦都是被重新打开。好 好啦，咁啊，我哋再嚟关注啦，咪另外一个嘅话题啦，吓咁啊，嚟睇睇咧，就近日有媒体有报道啦，部分线上网络平台啦，吓咁啊，即便开启一啲未成年人嘅模式，咁啊，视频平台嘅呢个会员购嘅板块啦，仍然会推送大量咧带有一啲擦边属性嘅手板商品啊，咁样嗱，平台算法啦，依托一啲用户浏览轨迹啦，不断咁咧就系复盘学习，咁啊，持续去推送啦，就话更加露骨啊，更加私密嘅啲同类内容，咁啊非但冇筑起一个防火墙，反而咧亦都成为一个软色情传播嘅一个隐形推手。嗱，关注呢个未成年人嘅啊呢一个嘅呢一个保护啦，吓未成年人呢个防护模式啦，咁系即系我哋亦都系要谂一谂啦，吓咁啊呢一个并唔系一个技术嘅一个疏漏，咁而系一啲商业利益驱动之下，咁系针对我哋未成年人佢哋一个精准嘅收割。
3: 平台咧就以用户停留嘅时间长啦，吓咁啊点击率转点击转发率啦，交易总额啦作为咧就核心嘅目标，吓咁啊而擦边软色情嘅对于一啲好奇心旺盛啦、判断力尚未成熟嘅未成年用户嚟讲咧，亦都系极具吸引力，能够咧就快速拉升流量同埋转化数据，咁于是乎咧就猜你喜欢变成咗由你深入个性化推荐，以化为咧就系呢一个精准投喂，咁啊当平台选择用呢个算法最大化未成年用户嘅成瘾性消费嘅时候咧，就已经喺道德同埋法律嘅边界上边咧就做出咗选择啦。
1: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呢就颁发咗一个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是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积极传播正能量，促进算法应该就是向上向善的。
3: 监管层面就需要将而家规定嘅细化就更加之具可操作性嘅有效举措。比如就将不当推送就纳入平台违规问责嘅范畴，细化到产品功能啦，推荐策略同埋数据嘅指标上边，让算法权责清晰可索吓。同时就建立多部门嘅协同治理机制啦，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就对违规行为嘅全链路嘅打击。对于屡教不改嘅平台就引入熔断机制，下咪抬高呢个违法嘅成本。
1: 守护青少年网络环境啦，更加需要我哋全社会咧就话合力共治嘅。家长需要咧就系跳出未成年人嘅模式万能嘅呢一个嘅误区先啦，主动去提升我哋媒介素养，关注小朋友佢哋嘅网络浏览动态。学校咧亦都应该完善翻呢个网络素养教育啦。教师小朋友去识别软色情嘅暗语同埋嗰啲有道逻辑，并且咧就系讲清楚佢嘅一个危害性。另外啦，行业协会啊、公益机构咧，其实都可以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常态化咧就去监督平台内容治理嘅成效嘅。
3: 咁啊，让算法咧不再系充当软色情嘅隐形推手，吓我哋需要嘅唔系话平台嘅口头承诺，更加需要咧就系话监管嘅利剑、社会合力以及咧就每一位成年人唔再沉默嘅担当啊！
1: 好啦，咁啊，一齐咧就系守护我哋未成年人嘅健康成长啦，吓咁啊，呢一个亦都需要咧就系大家合力嘅吓。好啦，咁啊，带嚟咗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一啲社会热点嘅消息啦，吓咁啊，一啲嘅评论之后咧，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神采飞扬咯。咁啊，下个礼拜咧，欢迎嘅大家咧继续早上咧就收听神采飞扬嘅节目嘅。
3: 拜拜，
1: 我哋呢一 part， 拜拜。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夜。

0: 外生火。
1: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0: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9: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1: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百千万协奏曲，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13: 阿全哥，你听我讲啦，木洲镇蓝色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周末就人山人海，咖啡店、文创摊、街头表演，后生仔女逼到水泄不通啊！
12: 步行街啊，有咩稀奇啫？滨海新区银湖湾日出剧场，海边睇日出，浪漫到爆啦！我上个月先去完啫嘛，朋友圈啊九宫格赞到爆啊！
13: 你嗰啲日出日日都有啦，但系步行街嘅烟火气呢、這个先系真人气啊嘛！
12: 日出剧场嘅海风加晨光先至系高级享受啊！
14: 喂喂喂！点解系咁嘈啊？啊，你哋两个喺度嘈乜嘢咧？
15: 系啦，由后到尾啊，都响到你两个讲咩？啊，包行街压七剧唱个嘈样啊，又张磨。
13: 德叔、萝卜妹，你哋就嚟得啱啦！我同阿全哥度拗紧，边个地方更可以代表新会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12: 梗系日出剧场啦，央地合作范例，省级标杆啊！
13: 步行街都是央地合作范例嚟㗎。
14: 哎呀，不如咁啦，你哋呢各自讲下点解自己支持嘅地方呢咁有吸引力。
13: 好，我讲先。步行街周末人流量大，后生仔女好鍾意去嘅，大旺咗周边嘅餐饮、零售、娱乐，将一条普通嘅大学路变成集文化、消费、社交于一体嘅活力空间喎。呢、這个仲唔係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14: 包兄你呢讲得有道理。
12: 你讲完系咪？嗱，轮到我啦。日出剧场呢就将一片海边荒地变成集观景、休闲、文化于一体嘅公共空间。日出剧场大旺咗周边嘅民宿、餐饮、露营经济，从闲置荒地到网红地标，呢、這个一样系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14: 步行街呢代表嘅系城乡品质提升，将一条普通嘅大学路呢变成活力空间，后生仔呢有地方去消费，有地方花，呢、这个系以人兴城啊。
12: 日出剧场呢？
14: 日出剧场呢咁代表嘅系资源活化利用，将一片海边荒地呢变成网红地标，游客呢有地方玩，村民有钱赚，这个是以景富民啊。

0: 哦，即系一个搞人气，一个咧搞财气。
1: 可以咁讲咧，咁但系咧更重要嘅系两个项目咧都系多方合力嘅成果，央企参与建设，高校咧提供智力，企业投资运营，村民参与服务啊。
2: 德叔啊，佢个开咩百千万工程嘅核心啊，唔系政府挡打独斗，而系社会各界一齐发力。
1: 阿罗伯妹咧，你系讲得啱啦。百千万工程咧，从嚟唔系党委政府嘅独角戏，而系咧一场各界合力共同谱写嘅协奏曲啊！
2: 我开新闻话，百千万工程用期都惨而仲建一局、二局、三局、四局、六局，都向省会各省界合作，项目由33个，总耗资超过17亿噶。
3: 17亿，
2: 嗯，
3: 有边啲项目啊？
1: 央企咧参与嘅项目咧就多咯，城乡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啊，呢啲咧都系百千万工程嘅
0: 提升示范段，真系好靓啊！以前就系普通嘅省道边，而家绿化带整齐，提升示范段真系好靓啊！以前就系普通嘅省道边，而家绿化带整齐，农房外立面统一翻新，成条路好似景区咁啊！听讲央企都有份参与。
1: 企业有资金、有技术，政府有政策、有平台，村镇、村集体呢有土地、有资源，三方合力，咁可以做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效果啦。
3: 我仲知道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租咗古井镇管嘴村70亩地，投资3亿元建设绿色钢结构装备制造基地。每年啊，为村集体稳稳定定增收100万咧，
0: 100万，一条村一年收100万。
3: 关键咧就唔系钱，系企业有厂房，村集体咧有收入，村民啊有公开，直头系三赢啊！
0: 我仲听讲过一个更犀利噶，金星新能源产业园同埋思前镇新建村合作，投资咧超过8亿嚟盘活低效用地240几亩，预计带动就业咧就话超2000人，村集体年租金收入从45万跃升去到大约270万啊！
1: 嗱嗱嗱，呢个咧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造血功能咯。唔系简单嘅输血，而系咧让村集体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嘅能力啊！
2: 嗯，讲到造血，我就谂起外门镇嘅洪松庸，你听过吧？
0: 听过，洪松庸种植系双百行动嘅合作项目，高校团队提供技术，带动村集体年增收超20万元啊嘛！
3: 洪松庸咧就我知。嗰、那个品种系用荔枝枝叶做培养基，采完后嘅菌糠还田成为有机肥，形成生态循环。我系厨师，好食材一定会研究透彻噶嘛。
1: 呢、这个咧就系百千万工程讲嘅双百行动，高效智力资源同镇村结对，让知识落地，让乡村受益嘅。
3: 讲到合力咧，我有个问题。我哋呢啲普通人可以点样参与噶？
1: 阿全，你啊问得好，我啊觉得咧，我哋普通人咧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嗱，新会3年累计咧筹集善款超过3亿元。
0: 3亿？边度嚟咁多钱啊？
1: 嗱，有企业捐，有侨胞捐，有乡亲捐。
2: 又比如话可以为绿微省会出一份力啦，我听讲佢3年各几层省会行业协会累计筹款超88万，超1700人参加直销活动啊！
0: 哦，呢啲我哋都可以做得到。
3: 系啊系啊，
1: 咁啊啱啦！百千万工程咧，唔系政府独唱，而系大家一齐唱嘅大合唱。我出一分力，你出一分力，加埋就系千军万马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百千万协奏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蒯洲和美葵乡新画卷。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0: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4: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到了察觉。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的节目请来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公益讲师、家庭教育心理顾问张翠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先同张老师打个招呼先。张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1: 幸福婚姻三步，
4: 一边在忙，遇到别人问问题的时候，亦都完全可以自由思考。而男人却不可以分心，女人呢就喜欢表达分享，但是男人呢他是喜欢独处静思的。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并接纳这一种差异，我们就不能够洞察到彼此的需求是存在差异的，就会引起情感的矛盾了。
1: 唔该晒，张老师，睇嚟决定你婚姻系咪幸福，唔系金钱，而系你有冇拥有爱人嘅能力。各位姊妹，一齐努力学习啦！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新会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6: 先生的

0: 我想对着糖点的溶液，
1: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氧化剂，
3: 加氧化剂。
0: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4: 呢一堂系一堂生动有趣嘅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系响度同学生们讲解紧化学知识，佢风趣幽默，深受学生嘅喜爱。佢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嘅热爱。
5: 我细细个都好中意做老师，我觉得老师企喺讲台上同我哋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哋嘅对世界嘅认识，等我哋觉得好有趣，所以我又觉得我想做咁嘅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嘅时候，我屋企人呢就同我想法系唔同嘅，但我从来都冇变过，我就系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嘅时候系我自己填咗师范，咁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又好珍惜依家呢个岗位，系我自己中意嘅嘢。
4: 谭琼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嘅路。
5: 拍学化学，咁佢哋话想实验。我亲身做俾佢睇，并且系安全嘅，咁佢哋就会学。咁至于解题呢，我组织有个叫做晚议嘅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揾个专门嘅时间一齐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系点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嘅角度同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知识，咁佢哋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俾人哋听，咁佢就会增强佢嘅记忆同埋佢自己嘅逻辑建构嘅过程。其实，只要将佢哋带起嚟，佢哋肯做，啲兴趣就嚟噶啦。
4: 谭琼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咗11次嘅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嘅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6: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7: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8: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9: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祈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这些特殊情形是除外的。第四就是将已经结算的医药费用再一次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的手段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1: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嘅朋友，属鼠嘅朋友，属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咁个二生肖
1: 嘅朋友点啊？
2: 嘅朋友点啊？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具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发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话，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日，一场关于游艇产业的头脑风暴在银湖湾滨海新区掀起热潮。产业协会、游艇制造、船舶配套、文旅运营等行业代表齐聚于此，参加大湾区江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交流会上，行业代表围绕江门如何错位发展游艇产业，如何谋划游艇产业城以及水上文旅融合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建言献策，进一步凝聚政企协会三方协同发展共识，现场同步开展项目对接交流，不少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日，一名市民因紧急前往医院就诊，随手将自行车临时停放在惠城东庆北路路边，且没有上锁，就诊结束准备骑车回家时，却发现车子已不翼而飞，于是该市民赶紧前往河南派出所报警求助。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调查工作，经排查，民警快速锁定一名可疑男子，目前被盗自行车已发还失主。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务必要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尽量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停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并且要及时给爱车上锁，以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深刻吸取近年来隧道施工典型事故教训，全面加强隧道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皮革展一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该展会汇集皮革、鞋材等展商，为行业打造了一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高品质展会，被誉为世界皮革行业发展的晴雨表。该展会展出总面积9.2万平方米，覆盖八大展馆，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家展商，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是本届中国国际皮革展的最大亮点。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例，涉疫情高风险地区学校本周复课。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尚无获批的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
7: 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青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10: 嗯，
8: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新会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8: 嗯，点解咁讲嘅？
1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7: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0: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7: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1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9: 迎奔放嘅热浪。
1: 抢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水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可唔可以借用下你支珍藏白酒啊？
2: 喂喂喂，你想用嚟做咩啊？我支酒好贵噶。
1: 冇啊，啱先做嘢嘅时候唔小心咧，戒亲只手啊，想攞啲医用酒精消下毒，但系咧之前用晒又唔记得去买，谂住反正白酒都系酒精嚟嘅啫嘛，咪想借你嗰支嚟消毒下咯。
2: 喂，边个同你讲白酒可以替代医用酒精噶？
1: 唔系都系酒精咩？
2: 梗系唔系啦，绝大多数白酒嘅酒精浓度咧，大概喺20%-65%之间。
1: 嗯，
2: 而用于消毒嘅医用酒精推荐浓度咧系70%-75%。
1: 哦，
2: 咁白酒咧系达唔到医用酒精杀灭微生物嘅效果嘅。实在是没有酒精的情况之下呢，白酒都可以用来消毒应急的。
1: 你知道
2: 好了，我现在即时同你去买支消毒酒精了。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

说你拿花香凑人中凑点文中他又得跟你妈的太平宫太平宫。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日，新会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启动秋季退役士兵接收报到一站式服务，将报到登记、政策解读、就业帮扶等环节整合一体，让返乡老兵感受到家乡的尊重与关爱。值得一提的是，新会区提供了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的一站式办理服务，线上工作人员提前建立返乡联络群，发布报到流程，全天候答疑，线下联动人武、人社等部门有序开展预备役登记、党团组织关系转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凝聚合力办好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9月2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切实整治出租屋、网约房等租住领域违法违规乱象。行动当晚，新会公安采取突击、抽查、逐项核查、全域排查的方式，以经营性出租屋、公寓等重点区域为核心，逐栋逐户开展清查，同时重点排查出租屋内的各类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民警现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的陈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

0: 来呢，答案就藏在他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匠心独运，工艺传承，生会陈皮的独特品质离不开精湛的炮制工艺。生会陈皮炮制源远流长，在明清时期，生会民间已经有明确的陈花炮制方式，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包含采摘、剪果、洗果、开皮、板皮、筛制、陈花、翻晒等工序的生会陈皮炮制技艺。生会陈皮炮制技艺凝聚了生会人的智慧和心血，从采摘到陈花、翻晒，每一步都需要精心操作和耐心等待。生会陈皮炮制过程中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亦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生会人工匠精神的特质。2021年中药炮制技艺生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生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5: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4: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5: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4: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先得啦。
5: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

0: 保存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嘅捷斯锂电，扎根新会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优质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9: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针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8: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新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4: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4: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1: 诶，好在虚惊一场。
1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拍

0: 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0: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日，新会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启动秋季退役士兵接收报到一站式服务，将报到登记、政策解读、就业帮扶等环节整合一体，让返乡老兵感受到家乡的尊重与关爱。值得一提的是，新会区提供了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的一站式办理服务。线上工作人员提前建立返乡联络群，发布报到流程，全天候答疑，线下联动人武、人社等部门有序开展预备役登记、党团组织关系转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凝聚合力办好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九月二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切实整治出租屋、网约房等租住领域违法违规乱象。行动当晚，新会公安采取突击、抽查、逐项核查、全域排查的方式，以经营性出租屋、公寓等重点区域为核心，逐栋逐户开展清查，同时重点排查出租屋内的各类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民警现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九月三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三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岳区、沿海城区嘅天气状况啦。根据水务站台发过嚟，只显示今日岳区都系多云为主，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气温介乎25度到29度之间，吹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3%到85%左右。展望啦，咁听日天气多云为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最高31度，最低25度。预计岳区5号到7号方面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展望8号到10号方面多云间晴，阳光有所增多。台风沙德尔方面嘅路径同埋强度啦，咁啊发展一个较为之不确定性，请大家及时注意我台发布嘅预警预报信息。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6: 大家好。
1: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2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6: 冇错啦， 近期咧，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咧，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1: 嗯，
6: 我哋当场咧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
1: 系，
6: 咁复查嘅时候咧，其中一间咧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咧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咧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1: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6: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咗第19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
1: 嗯，
6: 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1: 嗯，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6: 系啊，每一家企业呢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主动呢自查自纠，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1: 嗯，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喺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你工。
7: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小声音，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
13: 嗯，
11: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3: 嗱，小声音，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
11: 嗯，
13: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城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1: 哦，咁第二个呢？
13: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玉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13: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1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1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剪辑最美风景，
15: 营造最美心情。
16: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1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咁啊好开心，今日嘅拍档终于唔系雌性啦。
18: 哇，你咁样讲法嘅真系，
5: 终于唔系女性啦啊！
18: 即系同我一齐
5: 系啦，
18: 牵手相行啊！
5: 要牵手啊！
18: 系因为女仔唔敢摸手，
5: 咁牵下手。
18: 哎呀，闪电嘅感觉，
5: 哎呀，
18: 闪电嘅感觉，
5: 好似一手揸落仙人掌嗰度。
18: 有冇咁笃手啊？所以呢排真系练得多啊，起晒茧啊！
5: 系系系，即系头先我啱啱都俾一手大手包围住我，
18: 系嘛，
5: 好有安全感。
18: 唔紧要，我仲有个大臂包围你，
5: 系大臂，
18: 系手臂。
5: 你想箍死我啦。咁啊，好开心今日又见翻阿嘉桥啦。通常平时同佢都系一个叫做撞下膊头咁啊，佢嚟接班我啊，翻屋企
18: 擦肩而过
5: 啊，冇又冇擦，有啲损啊。系啦，咁啊，今日都喺旅游探世界啦，都系同翻我最初嘅一个拍档阿嘉桥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身边嘅资讯。
18: 系
5: 咁啊，又。今日嘅天气点啊？你觉得啊？
18: 几好啊！同埋呢两日咧，发现又已经开始有啲凉凉地，系啲秋意啦。
5: 嗯，秋意浓啊，唔错唔错唔错。哎呦，有个女明星又叫超意浓，
18: 系啊，
5: 几好，
18: 呢个艺名嚟嘅，
5: 系个样系生得几标致嘅，
18: 系啊。
5: 咁啊，你讲翻秋意浓啊，咁啊，我就谂翻起你嗰阵时唱嘅嗰一首《离乡》啦。
18: 吓咁样，
5: 系好听。
18: 哦，真系几时啊？好似两三年前啊嘛。我哋嗰阵时去出去玩嘅时候，
5: 系啦，同我哋啲听众一齐玩嘅时候，
18: 系有个呢一幕嘅，
5: 系啦，
18: 醒起啦。
5: 啊，即系近排，我就觉得有时候咧，即系同。即系啲唱歌嘅东西啊，咁啊，即系就例如我有一次刷抖音，刷到一个号特别好
18: 啊，
5: 嗰个号咧教人唱歌。Yoga 教唱歌，
18: 冇你讲咗啦，系唱歌，系
5: 点解会睇到教唱歌？啊，证明呢个人肯定系有啲实力啊！嗰人同你好似啊，系啦，
18: 其实不敢讲系教，点解咧？我觉得学开无涯
5: 嘅，
18: 同埋自己真系未有专业系学过唱歌啦，所以我又觉得学艺好重要嘅。
5: 咁犀利咧！你即系有时候啲我哋以前通常叫呢啲半即系唔需要经过系统训练嘅，我哋会叫佢做赤脚大先。
18: 嗱，
5: 哎，
18: 野路子，
5: 哎咁啊，专打正规军啊，咁啊，
18: 踢过系嘛？
5: 近排我就觉得有一句说话几好，讲得几好，即系形容两个人合唱嘅一首歌好听嘅程度。
18: 嗯，叫咩咧？
5: 即系有句说话可以咁讲，即系譬如阿嘉桥同阿 Yoga 合唱一首歌，哇，佢哋两个人嘅声线分则各自为王。合则天下无双。
18: 哦，哇，得啊！真系咁多啲咁样嘅绝句出嚟，
5: 得唔得？
18: 好嘢喎！
5: 虽然我唱歌唔好听，但我可以形容到首歌系几好听。啊，
18: 冇问题。
5: 系即系通常听完阿嘉桥唱歌都唔使饮水，
18: 点解？
5: 因为你不加任何味精，全部都系真感情。
18: 哎哟，唔系通常啲人话咧，唱歌唔好听先咁讲嘅咋？
5: 系咩？你加好多味精落去听得出噶嘛？
18: 佢冇技术，全唔系感情啊嘛。
5: 唔系，你呢啲系即系老实讲，一嚿牛肉好唔好食嘅话，就好似我哋江门啊五洞啊双水嘅一嚿牛肉啊，系嘛？
18: 嗯，
5: 即系你唔需要，即系我反而你一嚿牛肉好唔好食，我录一录，我食到我就觉得有冇牛味。就例如我哋。之前喺探店啦，我哋星龙相约983探店啦，我哋超旺大排档，哇，佢哋有款嘢，你晏昼要讲一讲
18: 啊，
5: 头菜蒸牛肋条，
18: 哦，
5: 又唔贵又好食，量大管饱，
18: 佢啲出品都系，
5: 我就
18: 秉承呢个，
5: 每次我都要去食呢一样嘢，
18: 系嘛，
5: 啊，你到时候问下两哥有冇兴趣特约埋我哋呢个时段，
18: 啊，我要嘅，呢个真系要，
5: 我同你讲，
18: 全天时，
5: 我同你讲，我每日同佢介绍一道菜都得。系啦，唔使睇稿，即系食过已经系了然于心。
18: 常客，
5: 系必须，起码一个星期都，若莫估计一个月都有四餐。
18: 哦，
5: 自费，系啦。
18: 咁你又嗱，临种翻个大汤先。
5: 唔使我去支持佢，绝对系消费。
18: 哇，
5: 种到都养出嚟俾我哋。你几时唔系？
18: 我哋
5: 几时中到个奖？即系我哋可以攞到呢个彩数，但我哋可以将呢个奖去同我哋嘅观众分享。
18: 系啊，一路嘅习
5: 惯。起码都系我哋无论系从以前嘅以前我节目叫咩啊？
18: 嗯，系咯，
5: 唱
18: 游天下，
5: 唱游天下，到我哋旅游探世界，咁一直传落嚟嘅呢一种与民同乐啊，与众同乐嘅一个氛围都系不变嘅。
18: 系，冇错，冇错。
5: 咁啊，数数手指，你帮我睇睇9月25号系咩日子？
18: 哇！大家都知㗎啦，中秋啦嘛。

0: 已经安排放假噶啦，
1: 系啦。咁啊，喺中秋节又会推介大家睇一套电影，
0: 嗯，
1: 老戏，蔡卓妍加郑中基，应该系呢套《追击八月十五》。
0: 诶，咪先佢啊，即系呢部电影应该系上
1: 好耐啦，
0: 好耐噶啦，
1: 好耐
0: 系啊！我仲要话电影院睇冇呢段时间冇预售
1: 笑片，笑片系、真系好睇，你一家大细可以睇睇。咁、啊，除咗系有呢、這个睇睇戏之外啦，咁啊晚黑我有时候咧都会望下月啊，赏下月啊，同埋食下月饼咁啦。唔知你以前有冇试过赏月呢个习惯？
0: 有，但系就真系好多年前啦，嗰阵时就
1: 细路仔，
0: 但系都唔系我哋。自己喺屋企咯，我就通常会去我叫做同学，老同学啊，嗰阵时啊，咁啊去佢屋企一齐，因为佢有个阳台仔，咁都我哋就几家人咁坐埋一齐上、
1: 哦。几家人，我仲系女同学添，
0: 唔、系男同学。
1: 即系讲真，你话八月十五真系好少约个同学去赏月噶嘛？
0: 系啊，
1: 即
0: 系
1: 我通常屋企人就带我去，以前就真系去象山望秋月。
0: 我
1: 嗰阵时就嗰种氛围系好浓厚嘅，即系你傍晚咯，你见到系差唔多系。傍晚个天都开始黑嘅时候咧、你就会去到象山方面啦。以前去象山，我老豆成日都话你要捉住我，如果唔系你系俾人捉走。
0: 咁嘅咩？
1: 系咁啊，就会提住自己屋企嘅灯笼啦。以前嘅灯笼好得意嘅，佢有条提杆，条大提杆咧入边装三粒电池嘅，跟住就可以剔着佢，跟住个灯笼就会着。彩云追月。系彩云追月，换一换，换一换，嘟嘟嘟嘟嘟嘟嘟，系嘛？
0: 嘟嘟嘟嘟嘟，系嘛？
1: 嘟嘟，电子乐，
0: 但系佢系冇咁准嘅，
1: 冇，
0: 佢有啲走音
1: 嘅，好走音。跟住你自己见到你自己嗰个灯笼咧，唔靓啦，冇超人啦。你见到佢去赏月嘅途中嘅呢一啲朋友仔咧，咁佢哋手上咧竟然拎住一啲超人灯笼，
0: 哦，
1: 点地啦！我开始我以前系啦，咁啊就要斗住买，即系呢一个就系童年嘅回忆啦。咁啊接近我哋嘅一个中秋节，咁啊当然要同大家介绍翻我哋属于新会味道嘅一个月饼啦。一个新会味道嘅月饼啦，咁啊不得不介绍嘅就系我哋系睦州方面一个豆沙月啦。
0: 系
1: 你讲起豆沙月嚟讲咧，即系我发现呢一种嘅月饼，即系我个人认为咧系。真系你摆耐咗系唔好食噶，佢系即刻整完之后，你当日去食咧，嗰种豆沙嘅香甜同埋陈皮嘅芬芳，系绝对令到你齿颊留香之余，食完一个你系唔会滞嘅，食两个你都唔滞，即系我嗰时食完过咗两粒钟你就好滞啦。
0: 哦，
1: 系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俾佢嘅口感所蒙骗到。即系如果唔系，真系会滞，所以就唔建议大家话食得太多。但系你啱啱整完出嚟，等佢回糖嘅时候咧，咁嘅呢一种嘅口感咧，就会觉得系十分之绵稠得嚟，唔黐牙，然后顺滑得嚟，有陈皮香味。试问咁样嘅月饼边度有？睦州就可以为大家提供到属于我哋生活嘅味道。
0: 讲嘅就系睦州嘅龙泉饼家啦，
1: 系啦，即系其中一间啦
0: 吓。
1: 因为佢就系点解会首先介绍佢咧？因为佢系区级非遗啦，豆沙月饼制作技艺嘅代表性企业，亦都系有代表性传承人啦。林小红呢一个 Auntie 阿林 Auntie 咧就喺度就做紧呢一个饼啦。
0: 系
1: 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就会觉得，你啲豆沙，即系以前即系我认为。即系喺我细个嗰阵时咧，送亲礼都要双黄白莲蓉啊，之类嗰啲啊，同埋咧红莲蓉都唔够白莲蓉贵嘅，你知唔知？系啊，白莲蓉以前依家就个健康啊，各式各样啦、反而系啲古早味嘅豆沙月饼啊，就会出嚟，因为以前豆沙同莲蓉嘅即系个价格真系差天共地。依家就唔系啦，依家嚟讲咧，大家就要睇下点样食得健康，健康嘅东西就系最贵。
0: 同埋每一款嘅产品，佢都有自己嘅叫做兴旺周期嘅，我觉得。
1: 喂，阵间翻嚟再同大家讲下一啲其他唔同款式嘅月饼啦，咁啊，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慢慢讲啊。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我上个。
6: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6: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0: 冬煮茶。FM98.3
6: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嗱，奔赴山海咁啊，身为我哋嘅木舟方面嘅一个豆沙鱼饼好出名啦，咁啊又要讲下我哋好朋友啦，入场陈皮方面啦，阿长哥方面佢都系一个龟苓膏方面嘅一个非遗传承人，即系大家唔好误会啊，即系唔系话攞龟苓膏融入到月饼入边啊，系佢哋都有做佢哋嘅粒粒陈皮红豆。嘅一个月饼，都好好食嘅。佢做嘅嗰一隻呢，首先佢有粒粒嘅红豆喺入面，然后再有豆沙，咁仲有啲咩呢？我之前去食佢哋嘅月饼，就仲有一个叫做等我諗下先，係陈皮丝，都会有少少陈皮粒喺度。
9: 嗰、个我反而未试。
8: 係呀，即係嗰个口感呢，就会觉得好丰富，好似嚼緊一啲陈皮味嘅豆沙馅嘅东西嘅一种感觉。即係你觉得呢种月饼带俾你係好好满足嘅感觉啦，
9: 系啦。咁啊，月饼你要吸引人咧，首先你要将自己唔好当成一个月饼先，
8: 系
9: 啊，咁个可能就会有其他嘅风味喺入边啊，
8: 系当成一种叫做佳节佳品，系啦，油啊，啲甜品去做，系啦，咁啊，当然你话再行远少少，你话觉得江门地区仲有啲咩嘅月饼你可以推介？我听下你嘅见解。
9: 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少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我以即系平时咁食下，月饼我到呢个中秋节真系要食嘅话咧，我多数都会拣冰皮，不过就系早几年咯，但系今年开始咧，好似大家又开始又转翻啦，又食翻啲豆沙啊咁样呢类，
8: 加我见到啲咩榴莲嗰啲都
9: 系咯，
8: 嗰啲个个人
9: 啦，通常都会搭榴莲噶啦，
8: 但系你阿妈拜神冇啦。冰皮
9: 类啊，系咁呢样嘢啊，冇乜嘢嘅，讲个心意嘅啫。
8: 屋企人就唔俾冰皮啊。反而咧有一种月饼就系我介绍咗我屋企人食之后咧，咁啊从呢个2013年开始，我下手依家系几多年？2016年，13年时间，2013年系13年时间，我哋屋企差唔多每年都会买呢一种嘅月饼。
9: 系咩咧？
8: 台山方面，一讲台山方面咧，可能好多嘅听众都知道我要介绍嘅边种月饼啦。好出名嘅，唔讲品牌先啦，又话同佢卖月卖
9: 咩？有印象啦，因为嗰阵时我哋又系过去嗰边做一个活动嚟采访嗰阵时。

0: 跟住有嗰只咁嘅试下。
1: 其实东次月咧系台山方面系一个好出名，代表到佢哋当地嘅一个特色。
0: 嗯，
1: 佢哋系用咩咧？成个冬瓜，即系新年有冇食过糖冬瓜？
0: 啊，有
1: 有，佢就系用翻嗰种嘅技艺去熬煮呢个冬瓜，令到冬瓜变成咗一个银丝，睇落去就好似一啲鱼翅一样。
0: 嗯嗯，
1: 但系当然你话食鱼翅梗系唔环保。冬瓜丝，咁佢冬瓜丝整起身咧，系有冬瓜嘅爽口，爽咁样吓，但系咧又拉住少少丝，又甜甜地。
0: 嗯，
1: 嗰种甜咧，佢依家经过反复嘅改良之后咧，就变成咗一种叫做饮过冬瓜茶咩？
0: 啊，
1: 饮过即系唔系好甜嗰只冬瓜，台湾省嘅一个冬瓜茶。
0: 而家咩都话叫做三分糖啊，五分糖、啊。
1: 总之就系等于佢哋嘅嗰一种特色饮料啦，冬瓜茶嘅嗰一种口感。然后咧外边咧佢有分两只饼皮嘅，一只就系酥皮，一只就系平时嘅一个唔酥皮啦嘅一种饼皮。咁呢两种，即系我会建议翻大家就唔好买酥皮。点解咧？酥皮就其实就系已经起咗酥，其实摆即系当然佢有个保存，
0: 好油啊嘛。
1: 一撳就爛啦，爛咗個酥皮，跟住你得翻個餡，反而平時嗰種我哋正正常常嘅月餅包住嘅月餅嘅皮咧，嗰一隻皮咧食落去咧，你會食到月餅皮嘅味道，然後再入邊有一個冬至月喺度，
0: 有層次啲，
1: 係啦，咁啊咁啊舒服啲咯，食起身嘅話，咁啊所以有啲朋友就會中意係非冬至月嘅，咁啊當然佢嗰間酒家咧就有，仲有自己好多其他月餅，但係最深得我同埋我屋企人心咧，就係呢一個叫做。冬至月，冬其实就系等于冬瓜，其实等于冬瓜月饼，同大家去讲。反而咧，依家近排即系呢个年头咧、以前有啲月饼又好兴嘅，你唔知道有冇食过咧？
0: 啲咩咧？
1: 草莓月饼啊，凤梨月饼，烤蜜瓜月饼。
0: 嗰啲我觉得就
1: 嗰啲就系糖精咯，
0: 系咯系咯。佢即系佢系一种打个噱头，然后就俾你尝鲜一下。
1: 细路仔啊，细路仔以前冇咩。食月饼有呢啲士多啤梨味咁啊！妈妈，我要买啊！咁样就以前系又系咁样咯。
0: 如果你想食，咪食啲乜酥乜酥咯，差唔多啫。我觉得
1: 嗰啲又要，
0: 只不过一个系阶砖形状，一个系
1: 同埋佢中间有啲好多糖，依家又要减糖又剩咁啊少啦。但系咧话食月饼嚟讲咧，咁啊就又例如呢个头先我所讲嘅，我哋代表到我哋江门噶啦，台山方便嘅。呢、一个叫做冬至月，咁啊，仲有我哋嘅一个新会方面噶啦，木州嘅一个豆沙月啦，都系好出名嘅。咁啊，其实我本人咧，其实我即系可能大家都唔系好觉得我中意咩食咩月饼，我比较中意食嗰只湛江嘅金九月饼。
0: 即系咪即系入边会有好多馅料？
1: 火柴系火腿啊，瓜仁啊，瓜子啊，核桃啊，嗰种嘅其实热量好高咁啊。近年我都少食，因为我买咗最细个一斤装啦，即系一 K 猪装，佢嗰系一 K 猪装都要两斤啊嘛。咁啊，哇！
0: 食一个几个月都换不过来啊。我之前而家话食嗰个肯德基嘅嗰个葡挞咧。全部攞出嚟晒出嚟，成个手掌咁大嗰只，食一个两个月都食唔落。
1: 见到 K 字头啲嘢都掉晒，
0: 就系咯，
1: 系啦。咁啊，阵间翻嚟再同阿慢慢讲下唔同嘅一个美食旅游资讯啦。阵间翻嚟再见，拜拜。

0: 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的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喺招录或者招聘人员嘅时候，对退役军人嘅年龄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村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9: Yeah!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叹世界，
15: 旅游叹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6: 好啦，咁啊，又翻返嚟我哋节目当中，咁啊，又同大家讲下呢一度嘅美食。
17: 嗯，
16: 正所谓通常又形容啲美食咧，又会有一啲说话系咁讲。
17: 系点讲？
16: 男人嘅。
17: 诶，加油站，
16: 女人嘅
17: 啊，美容院，
16: 系啊，嗯、
17: 啊好自然咁讲出嚟，
16: 系啦、啊，即系你就唔可以谂住咩。

0: 男人嘅健力宝，
1: 咁又得，
0: 女人嘅咩好
1: 咧？你中意就得啦，其实系咁讲嘅就系呢个生蚝啊，
0: 好嘢嚟噶生蚝。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生蚝千祈，即系我会建议翻大家就千祈千祈唔好做咩咧，生食。
1: 应该比较少人咁食吧？
0: 啲咩法国生蚝系咁食噶？一开就海水零污染啊嘛，咁啦。
1: 系呢啲嘢就真系久唔久试下，你话冇咩嘢嘅吓，你真系成日咁食法咧，就真系唔系几好。
0: 真系唔系，即系再奉劝一句咧，咩鱼生啊、剩啊啲鱼嘅生啊，同埋有啲地方都几，即系我觉得吓，通俗啲讲都有啲爽爽地。你有冇听过生牛肉、生牛血、生猪肉？哎哟，
1: 听见就怕啦，系嘛？
0: 即系有啲地方系有呢道菜嘅，即系当然我尊重地方嘅民族，但我唔会试。因为佢有啲医生都讲，即系之前有个细路仔系咁样，大又冇脑嘅，即系带住佢去食啲咁嘅生牛肉，食完之后全家肚痛，跟住过咗可能一个星期，跟住个大人就呕吐啊嘛，呕咗好多好似一啲叫做猪膏咁嘅一嚿嘢出嚟，咁啲医生咧就拎俾啲医生睇，喂，好唔正常，我寻日冇食呢样嘢，点解会有？原来咧就系嗰啲寄生虫附属喺佢嘅大肠，即系佢嘅黏膜嗰度，跟住佢作呕，将嗰条寄生虫其实已经好大条嘅，即系手指好似你有冇食过啲阔面啊？好似块阔面咁样，佢就系一片状嘅，
1: 咁夸张
0: 系啦，即系其实将条寄生虫都反搓搓，即系。有啲呕吐嘅食物带动住佢都掠埋出嚟，所以就要去即系入院去做驱虫啦，又要同你照埋个肠镜、胃镜，睇入边仲有冇其他嘅附属寄生虫。咁其实就系因为佢食咗一啲叫淡水鱼生嘅一个嘢的锅。咁啊，当然唔系你话咸水嘅一个鱼生就 O K， 冇讲过吓，就因为呢单嘢系食咗呢样嘢而引发起。啊，你点解知道呢？因为佢呕出嚟嘅呢一条寄生虫就系人体系唔会有嘅，就多数系会即系专门系寄生喺啲鱼啊生肉嘅一个血液入边啦，肉入边啦就有呢种，所以
1: 揾到原因噶啦，
0: 系啦，所以就记住啊，生蚝都系啊海产品嚟讲咧，咁啊淡水又好，咸水又好，都系千祈千祈唔好生食。
1: 冇错冇错，咁点解要提到佢呢？因为喺台山啊，生蚝养殖户咧，亦都系好多喺自己嘅一个朋友圈当中咧发布一个动态啦，就话临近中秋啦，咁啊你个钓养生蚝咧进入到呢个冇粉嘅阶段啦，咁啊佢嘅一个生得比较大只肥美啊，咪诚邀大家一齐过去品鉴嘅。咁呢个动态咧就拉开咗台山生蚝嘅一个嘅一年当中最受欢迎嘅尝鲜季嘅序幕啦。咁其实大家去食嘅话，会唔会真系会拣啲咩？地方出嘅咧，
0: 有你，所以你又唔可能咪成日去啦。佢哋台山嗰边咧食海鲜咁啊，出名就都福啦，系嘛，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深井啦，深井生蚝啊出名啦，系嘛。咁但系即系计端我嚟睇下，佢哋生蚝咧就。其实就唔关话边，即系有关系，同边度个水域系有关系，但系更加之重要嘅系咧，你嘅一个种养技术。系啦，呢样嘢先，哪怕你水质更靓都好，你唔识养生蚝，你都卖唔到一个好价钱啦，同埋一个好水质啦。因为呢样嘢就系真系好睇呢一个。即系三样嘢啦，呢个天时啦、天气气候啦、水质啦，同埋你嘅技术啦，同埋佢本身生蚝嘅种苗都系好讲究嘅。
1: 海参其实佢哋有五大嘅特点噶吓，
0: 请讲
1: 一大二肥三白四嫩同埋五脆啊！哇，呢个五个特点嘅，咁所以佢哋咧就点解会咁正咧吓？其实咧系因为从明代开始啊，台山嘅沿海居民咧已经开始养蚝噶啦，咁啊到而家咧已经成480多年嘅历史。
0: 有咁耐嘅历史嚟讲咧，咁啊证明啦，佢历史悠久，而且技术丰厚啊。咁啊，光绪19年方面啦，新宁县志都系将有蚝嘅记载，咁可见呢个明清时期啦，系台山方面已经将蚝系列入为主要嘅海产品啦。
1: 嗰阵时个蚝字咧就系右边系嗰个
0: 点
1: 啊？自豪的豪喎，
0: 系啊，
1: 而家咧就系用
0: 或者繁体字咯，呢个系呢个繁体字咧，依家呢个豪就系叫做简体字咯，系咁去 寫法啦。咁啊，從民國初年開十三年啦，就即直到依家嚟睇到咧，即係喺台山嘅地魚圖嗰度可以清晰睇到。咁呢個圖片咧都係將呢個鎮海灣分為十二個海灘去進行養好。咁啊，亦都知道佢都係歷史深厚啦。咁啊，其實點解佢會咁靚咧？咁啊，因為佢地理環境靚，鹹、淡水交匯嘅一個風水寶地。咁啊，台山蠔嘅一個獨特品質咧，首先係得益於佢嘅生長環境啊。嗱，讲呢个又靓啦，台山蠔采苗同埋养殖咧，就分布喺边度咧？镇海湾、广海湾同埋黄茂海海域，即系啲种靓啊，好似新会金啊，我哋去到啲核心产区去培植佢哋嘅土壤，去攞嗰啲植株，边啲植株靓咧？咁啊，就即系同蠔嚟讲都系咁嘅意思啦。呢三个海域咧都系天然嘅港湾，处于呢个咸淡水交界，且交汇量大嘅一个河口浅水海水域。啊，咁呢个海域嘅各类嘅浮游动物啦、浮游植物啦，同埋有机碎屑啦，都非常之丰富，亦都系为蠔提供咗丰富嘅饲料。即系其实肥仔蠔点样食到肥仔蠔咧，就系啲蠔有多啲嘢食下，多啲营养补充下，咁啊自然肥美啦。
1: 同埋咧，一个水温嘅一个年度变化嘅范围咧，就喺15-32摄氏度之间啦。咁呢个系处于呢个蠔生长嘅适宜嘅水温区间，所以就造就咗佢呢个独特嘅品质咯。嗱，正宗嘅台山蠔咧。其实佢嘅一个外观嚟睇咧，应该系圆身，嗱食落去冇渣，饱满，有少少黄黄地咁样嘅，
0: 咁啊靓啦！哇，睇到呢只蚝真系真系又食指带度，同埋咧，食蚝嚟讲啦，咁啊好多人都会系一串串咁捞起身嘅，你平时中唔中意，即系有冇时候你会话，我又今晚整两只试下啦，咁嗰啲嘅，
1: 边止两只噶？哇！我哋以前咧，因为嗰阵时我哋有餐厅嘛，跟住咧就我哋有一个好大咁样嘅
0: 蒸笼
1: 煲，佢唔系叫蒸笼嘅。即系攞嚟
0: 多功能煲，
1: 攞嚟煮粥啊，即系攞嚟煮嗰啲糖水啊，嗰啲咧好大个嗰啲咧，一个圆筒咁样嘅。咁我哋就会一买就买成十几廿斤嗰啲生蚝，系咁掉落去，咁一嘢蒸熟佢。
0: 哦，蒸熟佢系事实系好食
1: 啊。然后再慢慢就开翻个。
0: 你反而咧，你话讲起呢一个蚝嚟讲咧，其实都有几种唔同嘅食法嘅。首先系最原始嘅就系一个原只咁啊，隔水蒸咁样。
1: 系咯，我基本上都系用呢只。
0: 因为佢一蒸上嚟之后，你其实我觉得呢个食法咧，你一开蚝嘅时候咧，佢因为佢入边蒸紧嘅时候冷缩热胀啊嘛，咁佢缩一缩咧，咁佢个肉质会又紧致少少，再点一点一啲叫做加辣豉油咯。其实我通常我都有时候会直接点豉油，因为有时候加辣会，我觉得辣一辣我唔开心，俾佢刺激咗我，跟住我中意先食一只系原本嘅豉油味嘅一个蚝，你话就咁。即系如果你话啲蚝如果新鲜到某个程度吓，即系当然前提工作系你要将啲蚝壳洗得净，要洗唔净就有啲新梅话讲昂臭昂臭啊，嗰种蚝嘅咸腥味啊。如果你啱洗净咗蚝壳，蚝原本嘅鲜味就唔会变成咸腥味。其实鲜同埋咸腥真系可能就系一个工序之差嘅啫。咁啊一撬开佢，唰咁啜一啖蚝水。
1: 不过好难讲嘅，有人中意系嗰阵味嘅，即系等于食鱼咁样。
0: 我明白你意思，但系嗰啲系变坏咗嘛？有啲系。
1: 哦，即系你分辨唔出边啲系坏咗，边啲系。
0: 有啲人真系唔使蚝噶，我嚟讲，即系佢擦佢都唔帮你擦。喂，大佬啲泥有啲其他动物喺度，咁啊又跌咗落个蚝壳入边，咁啊你连埋一齐煲。嗰啲泥又渗咗入啲蚝肉入边，系呢个意思啊！
1: 咁你嗰种咧就真系可能去到呢啲咁样嘅原产区嘅时候，就咁，
0: 所以
1: 一上嚟即刻攞买走啦。
0: 所以你见唔见到依家佢有时候我哋去到原产区度买嘅时候咧，佢都唔会话系成只俾你拎走噶嘛，佢就会同你讲譬如我断斤称60蚊一斤系蚝肉嚟噶嘛，系水咁其实咁啊照称啫嘛，所以有时候。呢種做法拎翻嚟咧，就你去做咩咧？就打邊爐就會好啲嚇。呢一種同埋一啲一霎即刻食，咁其實但係就都係會喪失咗一啲叫做原隻蒸嘅一啲風味咯，同埋嗰啲蠔汁啊、蠔肉個熱度啊，點樣熱熟佢啊，就係咁樣。同埋有時候咧就有一啲係叫做燒烤啦，燒烤嘅嗰一種蒜蓉燒生蠔嘅做法咯，就係嗰種反而我覺得就即係有啲啲嚇暴殄天物嘅感覺咯，
1: 即係唔同味咯，
0: 系啦，
1: 因为其实咧，好你讲嘅呢种原即系原只催熟佢嘅嗰只做法咧，咁系梗系将呢个食物嘅原味咧系保留住啦，食落去咧就即系有个说话叫咩啊？ 高端嘅食材咧，往往就需要呢个朴素嘅制作方式。
0: 嗱、就咁去睇呢一个做法嚟讲咧，咁、就有好多啦，就例如呢个胡椒水浸生蚝啦，其实就等于做猪肚鸡一样嘅一个感觉。因为

0: 生蚝都系属于寒凉，胡椒啊属于有啲热热地嘅，咁样和一和佢咧，嗰啖汤啊真系好鬼正嘅。
1: 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嘅台山蚝嘅一个风味嘅叫做台山蚝宴啊，
0: 系
1: 咁啊，包括咗有好多嘅制作方式嘅，系咪包括呢个脆皮炸生蚝啦、盐焗生蚝啦、鱼子酱生蚝冻啦，啊，仲有呢个黑松露蚝香鸡煲啦，啊，呢个咩威士忌啊，烧金蚝乌鱼子，
0: 喂，好威啊！
1: 火焰生蚝啊，仲有咩珍味？酱焗生蚝，哇，真系好多。
0: 当然仲有少唔得嘅就系呢样嘢啦，蚝仔烙啦。
1: 哦，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啊。喂，反而攞大蚝仔冇咁好食噶。你蚝仔烙真系一啖咬落去，新鲜嘅，必咁有啲汁飙出嚟咧。
1: 啊，
0: 嗰种嘅蚝仔烙咧，我又真系几中意食。
1: 所以一只蚝点样去变出十八般嘅花样咧？咁啊，就可以留意呢段时间啦。台山方面啊，咁呢个嘅啊，攞呢个国字号嘅呢个蚝啦，吓可以试试咯。
0: 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呢一个金蚝啊。咁啊，最后几廿秒同大家讲讲。呢个金蚝方面都好好食嘅，佢系晒到一只蚝咧，未到蚝豉，佢系冇抽咗任何嘅蚝油出嚟，系、完只晒到佢差唔多干干地嘅嗰种金蚝咧，去做啲炆鸡煲啊，又或者系做一啲炖嘅一啲东坡肉啊，捞埋一齐煮啊，嗰啲咧就真系好好食，
1: 系好食啊！
0: 即系除咗系有生蚝啦，你可以试下金蚝，金蚝其实都贵嘅，啊咁啊，但系当然你话蚝豉嘅话咧，咁啊新年啊必不可少嘅咩汤啊，
1: 啱发财好事嘅汤啊，
0: 系啦。哇！即系你就真系我嘅加油站，咁希望我可以你嘅美容院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大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3: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3: 又嚟啦，佢又嚟啦，
15: 系可能要跑出自己嘅新天地啦。
3: 连续就已经系第三年啦，即系前两年我都有幸参与到其中。
15: 嗯，
3: 系啦，咁啊，
15: 你嗰阵时系跑欢乐跑啊？
3: 唔系，嗰阵时我喺电台同你练。
15: 我真系以为你周去跑啊！
3: 系，我哋有个同事啊，钟哥系跑呢一个半马，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哎，好嘢！
15: 你有采访佢？
3: 冇采访到佢。我嗰阵时喺伟照坐喺现场啊嘛，同阿友希，咁我啊喺直播室嗰度啊，同佢哋连线。
15: 系讲嘅就系2026江门马拉松啦，咁啊将要嚟啦，12月20日啊，俾时间大家准备下
3: 吓。系啦，咁啊每年嘅12月啦，总有那么一个约定，让我们的跑友不约而同上喺一个地方，一年一回，12月嘅第三个星期日，
15: 江门马拉松。喺度等紧你啊！咁其实真系要做准备啊！
3: 点咧？
15: 因为我之前咧就识咗个跑友啊，佢系好专业嘅，佢都系跑专业做男仔。
3: 哇！健将
15: 系健将啊，真系健将。
3: 如果女就系女健将。
15: 佢就话咧，点解要提前去跑咧？因为平时都有跑步嘅习惯嘅，但系咧，一到参赛嘅时候咧，其实你成个人嘅精神状态啊，一个身体嘅机能上边咧，你调到最 fit 啦。咁可能喺某些程度上边咧，你有啲位置咧。是会遭遇到一啲劳损啦，又或者係摩擦都会损啦，甩皮啦咁样。咁要点呢？咁呢个时间就要加大自己嘅训练量啦。等自己先去習慣咗呢种状态。
3: 係
15: 身体机能要先去运转起身。
3: 高强度训练强度跑步。
15: 係啦，然后呢你甚至乎比你平时嘅跑呢就更加
3: 要多啲囉。

0: 啲勁啲，咁你到應對你呢個比賽嘅時候咧，你就會更加有
1: 放鬆心態，即係等自己先適應到，然後再去按照自己一個當日嘅體能去調配好你跑步嘅一個能量嘅分配，咁樣就跑到，即係起碼唔好話跑第幾。
0: 咁問水啦，即係
1: 跑唔先姑勿論跑第幾，先講話我哋跑完到個全程先，就咁樣咯。
0: 咁但係咧，你話江門馬拉松咧，咁啊自2023年啦初二以嚟啦，其實咧大家嘅心態咧開始就唔係一定要博呢个嘅冠军啦，因为其实唔系个个都系专业跑者嚟嘅吓，好老实讲，因为佢都有呢个欢乐跑啊，个课而家即系今年唔知系咪叫欢乐跑啦，因为我记得年年都有唔同嘅讲法嘅吓。咁啊，其实佢个行程上边咧又比较短少少，大家呢个跑嘅过程咧又咁啱，因为主办方咧佢会设计好整个步道路线啊，系好靓嘅景观可以俾你去参观到嘅。
1: 因为终点站方面就喺人民会堂，系啦，今年唔知点样啦，依家就定咗个日期，就未定呢一个路线嘅。咁大家都可以关注翻啦，江门文旅啦、江门马拉松啦，同埋第一赛道啦，呢三个唔同嘅官方公众号去留意翻我哋今年2026年方面嘅一个江马嘅一个详情安排。
0: 系咯，睇下今年系咪继续喺骑楼入边穿梭，
1: 系啊，其实几好啊。同埋咧，咁啊睇下今年系咪继续好似有呢一个咩鲮鱼汤圆啊，嗰啲新会特产啊，江门唔同地方嘅四市三区嘅一啲特产，咁啊喺呢一个人民会堂嗰度恭候大家啦，我哋拭目以待啦。
0: 系啦系啦，我唔知道时系边个老友嗰边唱歌，
1: 系又要唱歌哦。
0: 基本上都有嘅，年年都有，我记得系
1: 搵嗰个啦，嗰、那个 yoga 学唱歌，我觉得几好。
0: 冇搵我啦，
1: 冇搵你系嘛，即系
0: 起唔到身啊，
1: 起唔到身系嘛。
0: 五六点要喺嗰边，唔止啊！
1: 我喂你坐喺度唱歌，
0: 佢嗰边咧，首先又要过去调试音响设备啦，跟住又要整一轮啦，跟住又要试唱啦，到最后就真正演出啦，咁样嘅时间都
1: 系啊，你谦虚啫，系啦，即系可以揾就揾，系啦，就呢一揾佢就必到呢啲咁具有使命感嘅荣誉性嘅演出。啊！我哋 yoga 学唱歌系绝对义不容辞，
0: 多谢你啊！
1: 如果我唱歌好听，我倒立我都识唱啊！
0: 哇！倒立唱歌你咪话我真系人性，倒立唱歌加埋弹吉他，
1: 咁犀利
0: 系啊！
1: 咁哇，个铁头功嚟噶咯，
0: 唔知到时有冇机会见到咧？
1: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日。新会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启动秋季退役士兵接收报到一站式服务，将报到登记、政策解读、就业帮扶等环节整合一体，让返乡老兵感受到家乡的尊重与关爱。值得一提的是，新会区提供了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的一站式办理服务，线上工作人员提前建立返乡联络群，发布报到流程，全天候答疑，线下联动人武、人社等部门有序开展预备役登记、党团组织关系转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凝聚合力办好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9月2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切实整治出租屋、网约房等租住领域违法违规乱象。行动当晚，新会公安采取突击、抽查、逐项核查、全域排查的方式，以经营性出租屋、公寓等重点区域为核心，逐栋逐户开展清查，同时重点排查出租屋内的各类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民警现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否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这里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 嗱，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两年。咁到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两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一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未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博士啊，
13: 嗯，
1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呢？吓，
11: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2: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1: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12: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
14: 村集体年增收超20万元啊嘛！
15: 红松茸咧就我知，嗰、那个品种系用荔枝枝叶做培养基。采完后的菌糠还田成为有机肥，形成生态循环。我是厨师，好食材一定会研究透彻的嘛。
16: 这个呢就是百千万工程讲的双百行动，高效智力资源和镇村结对，让知识落地，让乡村受益的。
15: 讲到合力呢，我有个问题，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怎样参与的？
16: 阿全你又问得

0: 好，我觉得呢，我哋普通人呢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嗱，生会三年累计呢筹集善款超过3亿元。
1: 三亿边度嚟咁多钱啊？
0: 嗱，有企业捐，有侨胞捐，有乡亲捐。
2: 又比如话可以为绿眉散会出一份力啦。我想讲佢三年各几层商会行业协会累计筹款超过180万。超1700人参加直销活动啊！
1: 哦，呢啲我哋都可以做得到。
3: 系啊系啊，
0: 咁啊啱啦！100000万工程咧，唔系政府独唱，而系大家一齐唱嘅大合唱。我出一分力，你出一分力，加埋就系千军万马啦！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100000万协奏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施100000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可唔可以借用下你支珍藏白酒啊？
2: 喂喂喂，你想用嚟做咩啊？我支酒好贵噶喎。
1: 冇啊，啱先做嘢嘅时候唔小心咧，戒亲只手啊，想攞啲医用酒精消下毒，但系咧之前用晒又唔记得去买，谂住反正白酒都系酒精嚟嘅啫嘛，咪想借你嗰支嚟消毒下咯。
2: 喂，边个同你讲白酒可以替代医用酒精噶？
1: 唔系都系酒精咩？
2: 梗系唔系啦，绝大多数白酒嘅酒精浓度咧，大概喺20%-65%之间。
1: 嗯，
2: 而用于消毒嘅医用酒精推荐浓度咧系70%-75%。
1: 哦，
2: 咁白酒咧系达唔到医用酒精杀灭微生物嘅效果嘅。实在是没有酒精的情况之下呢，白酒都可以用来消毒应急的。
1: 你知、
2: 好了，我现在即时跟你去买一支消毒酒精了。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有十家财主，每家愿出1,200银俾济公重修万元桥。点知济公话：多谢啦，多谢啦，唔使啦。我和尚化缘呢，一系就唔开口，一开口呢就12,000噶啦。而家修桥先至12,000啫嘛，我啊化一家就够啦。阿大老爷，如果佢哋边个愿出12,000呢，就叫佢哋出；如果唔系呢，就唔使啦。徐志平就惊起上嚟。长老，你千祈咪得罪佢哋啊！呢十个都系本地最有钱嘅人家嚟嘅，除此之外，冇人出得起咁多银两啊！唔紧要，我唔使揾佢哋噶，我一阵间去兴隆庄揾嗰个黄百万化缘。哎呀，长老，你千祈千祈唔好啊！嗰个黄百万，佢大把身家，人呢亦系好人。每逢天冷就施舍棉衣，天热呢就施舍凉茶汤水，平时施粥施饭救济穷人。佢仲捐咗大批银两，买咗个五品员外嘅咸头。自就有一样古怪啊，

0: 最憎和尚同道士噶，佢不斋僧不报道，以前呢佢仲喺我呢度打过几场官司噶啦，都系因为啲和尚道士去佢屋企化缘，佢不但唔肯施舍，仲要将啲和尚赶走，有一次啊仲打咗人哋一餐，人家嚟告佢啊！我念在佢系好人，平日又行善，故此放过佢啫。长老，你千祈咪去拒说化缘啊！济公听完啊，咔咔声笑，呵呵呵，啊！我听到大老爷咁讲法呢，就非去不可添。佢越讨厌和尚呢，和尚啊偏要去揾佢；佢越唔肯出银两化缘呢，我越要佢出多啲。我今日就去，要佢化10,200白银。佢俾9,999两和尚都唔肯收嘅，我而家即刻去，听日就动工。和尚如果冇啲多本事咁咁大胆呢，自清自直跟我去。嗰个徐志平想拦阻都拦住，济公就带住两个和尚一直就去到兴隆庄。啱啱入村口，济公就问啦：喂，自清自净，你两个有冇带架生嚟噶？
1: 我带咗个拎拎，
0: 我带咗个查查。
1: 好啊好啊，喂，摇拎拎打查查，一边念经一边行啦、啊。长老啊，念乜嘢经啊？
0: 哎呀，求其啦。三个和尚，拎啊成啊，拎啊成啊，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哈哈。街上的行人呢，个个揞住口笑。咦，乜你几个和尚发癫啊？啊，周街打斋啊！济公几个呢就行咗冇几远，见到前面有座大屋，门口呢有上马石、落马石，有八棵老槐树，旁边呢仲有绑马嘅长栏杆，绑住几十匹马匹。对面呢有座大影壁，啊，呢间大屋真系架势咯！济公呢三个就喺大门口度拎啊成啊拎啊成啊喺度念啦嘛。有个老管家就行出嚟啦，喂喂喂喂，你快啲行开啊！你冇睇见咩？外边贴住张纸噶嘛，写明僧道一概不得到此化缘嘅。我哋老员外系个善心人，啲就系唔俾我哋斋僧报道噶。前嗰排嚟咗个老道士，我都叫佢唔好嚟噶啦。佢硬系唔肯偏要嚟化缘嘛，后尾俾员外乱棍赶咗出去，仲拉咗去衙门添嘛。依家好在员外唔喺度，好啦好啦，哎呀，我送几十文钱俾你哋喺度，快啲走啦。乜话？你俾钱我啊？哎，多谢你有心。喂，你知唔知我和尚要化几多银两噶？
1: 咁你要化几多银两啊，和尚？
0: 我要化10,200白银，要嚟修建万元桥啊，少个崩我都唔要。今日就要施舍俾我，听日啊，听日俾我都唔要添啊。嗰个管家嘅心谂：啊，呢个和尚啊，梗系发咗癫添啦。喂，和尚，你咪喺度搞搞震啊！你走啦，走啦，走啦，走啊！啊，咁就走啊，我又唔走啊，除非你啊借支笔俾我写几个字。等我喺门口嗌三声，我就走啦。嗰个管家就怕咗佢，好啦好啦，攞支笔嚟睇你写乜嘢啦。家人就攞咗支笔，攞张纸嚟噃。点知济公呢攞起支笔，飞跑出门外，喺影壁上面写咗几句。个管家就嗌住：喂喂喂，和尚，乜你乱咁写噶？整烂塌晒啲墙壁噶嘛？你唔使急，一阵间员外睇见啊，有得奖赏你添啊！好啦好啦，哎呀，你走啦你走啦，我怕你啦，和尚。咁你又应承我嗌三声添噶？啊，你仲要嗌三声？哎，好啦，你嗌到够佢系啦。哎，横掂里边系听唔见嘅。那个济公呢？啊，佢用手揞住个嘴，揞两揞咧，然后向住里边一劈，啊，又揞下个嘴，又向里边一劈。那个管家就问啦：喂，和尚，你做乜啊你？我将啲声音劈入里面啫嘛。哎呀，声音点劈都入里面嘅呢？济公呢就放开喉咙嗌：喂，和尚嚟化缘喎！一连嗌咗三声，

嗌袁济公就走啦嘛。啊，行咗几步脚又行返转头。喂喂喂，管家，多烦你帮我一件事啊。一阵间呢，你哋袁外出嚟呢，你就话俾佢听，灵隐寺祭癫和尚嚟，要化12,200银收万元桥，今日就要施舍㗎啦，听日呢送嚟都唔要啊。你顺便讲句啊，你话和尚话嘅，如果佢唔施舍呢，唔使几耐啊，就有一场横祸飞来。好啦，和尚走啦，唔使送嚟，唔使送嚟。嗰个管家就又好嬲又好笑，哎呀，你个咁嘅穷和尚，边个送你喎？点知一拧转头，袁凯就带住四个家人已经企喺门口。原来呢，王袁凯头先喺后院书房睇书，忽然间听到有人嗌：喂，和尚嚟化缘喎！连嗌咗三声，王元凯心中奇怪咯。我呢间书房离大门口好远噶，从来都未听到过外面嘈杂声嘅，点解依家好似有人喺耳仔边嗌咁嘅呢？我早就吩咐过噶啦嘛，不准嚟呢处花园嘅，边个斗胆咁大声喺度嗌？元凯就气冲冲带住四个家人行出大门口，边个喺度嘈依巴闭啊？原来头先有个穷和尚嚟化缘，我早就讲过㗎嘛，我呢度僧道一概无缘㗎嘛。原来我话俾佢知㗎啦，佢攞咗支笔喺外面写咗几句，仲要我话俾原来知，佢係灵隐寺祭癫和尚，要化12,200银收万元桥。佢仲讲啊，今日就要施舍，听日呢就俾佢都唔要喎。佢仲话原来如果唔肯呢，就会有一场横祸飞来。王元凯一听就火滚，咪话个和尚呢啱啱行咗出去。王元凯就带住人追出门外咯。去到门外抬头一睇，见到影壁上写咗几行字。王元凯就哎呀咁嗌咗一声，快快快快请和尚返嚟，话俾佢听我施舍12,200银俾佢。啊，奇啦奇啦奇啦。呢个王元凯就最憎和尚㗎，见到和尚要赶㗎嘛。乜点解一睇济公写嗰几行字，即刻要施舍12,200银俾佢呢？原来有段缘由噶噃。呢位王元凯呢，就叫做王太和，佢呢就系兴隆庄人士嚟嘅，世事屋企好有钱噶嘛。父母呢就同佢定咗前村韩元凯嘅女为妻。嗰位韩姑娘呢就同王太和同岁，点知呢个王太和就时运低，7岁死咗父亲，9岁死咗母亲，咁小小年纪父母双亡，家中嘅产业呢就俾啲亲戚呃晒。到王太和16岁嗰年呢，已经穷到柴冇一扎，米冇半升，连嗰间大屋都俾人哋拆清光，攞啲砖头去卖，剩返2间烂屋仔喺度。王太和就实在冇办法啦，就将屋企嘅破烂旧书执埋执埋，担住去卖，卖下卖下呢就搵到啲多本钱嘛。咁又买咗啲纸张笔墨返嚟，就担住担箱到处去卖笔卖纸。咁佢食无时住无定，去到边度就算边度，卖下卖下呢就去到松江府嗰个地方。啊，松江府嗰度呢学堂好多㗎嘛。王太和嗰人呢，佢做生意人又和气又老实，所以生意就越做越好。后咪佢就干脆喺松江府西门城外一间和尚寺嗰度，平平地就租咗间房住落嚟，一住就住咗3年，就日日去卖纸张笔墨，日悭夜悭，居然俾佢储到50-60两银嘛。有一日，王太和就去到松江府大街行啦，见到好多人围埋一堆噃，王太和就行埋去一睇，原来系一个老道士喺处摆摊占卦算命，档口处呢挂咗副

恋，上联咧就系、是、一笔如刀，劈破昆山分玉石；下联咧，相同似电，冲开沧海变如龙。王太和就逼到埋去睇，见个老道士面如朗月，一把银须飘洒胸前，头戴青布道冠，身穿蓝布道士袍，白袜混鞋。个道士嘅样子就真系发如三双雪，鬓彩九秋霜，仙风道骨。只听得个老道士讲：山人能占卦，亦能睇相，只要心诚就一定灵。只有一样，要听真话嘅嚟问我，要听奉承说话嘅另找别人。卦理不拘多少，有啲人呢就喺住占卦，有啲人呢就请道士睇相。个王太和諗：我都搵个老道士睇下相，睇我几时转运而得。佢就行埋去：老道爷，帮我睇下相咧。个老道士呢望一眼王太和，当堂打个突：贫道系真言无隐嘅，阁下如果睇相听都唔好嬲噃。哦，君子问祸不问福，道爷你即管讲啦。咁贫道就照直讲啦，你嘅相貌与众不同，你额毛主骨，双眼无神，眼眉毛疏散，故此兄弟无靠。你山根塌陷，早业难守，准头为土星，主人之财富，左为井右为灶。你井灶太空，有财而无富，你一世唔使方储到钱嘅。你腾龙文入口，将来必定饿死街头。你七岁死父亲，九岁死母亲，十六岁又犯咗逆马星，呢几年在外面奔波劳碌，亦都难维持两餐。好在你嘅人仲勤俭，之亦冇储到几个银。从此以后，你一年不如一年，一日不如一日，阁下嘅相貌贫道唔愿再讲啦，听不听就任从尊便。王太和一听个道士咁讲，世事嘅事一啲都冇讲错喎，大概未来之事亦唔会争得去边㗎啦。王太和就即刻俾咗睇相银俾个老道士，就返返和尚寺，自己一路行就一路諗：佢话我终需要饿死街头，我不如即刻返向下，将个门亲事退咗佢，叫外父将姑娘另找婆家，自己命苦就何必拖累人哋呢。王太和就真係担住书箱，由松江府就返返故乡，一路上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有一日行到攰啦，就喺路边一个树林旁边唞下啦，忽然间见到前面树脚嗰度放住个黄色嘅包袱，王太和就执返嚟解开嚟一睇，包袱里面有个首饰盒，有把锁锁住嘅，另外呢有个黄色嘅袋仔，里面袋住条锁匙。王太和就将锁匙打开个首饰盒一睇，哎呀，黄橙橙一对金额，两条金条。嗰阵呢黄金是最贵嘅，一两金呢可以换白银五十两，咁呢两只金额呢有成八两一对噃，一条金条呢有五六两重，呢几件嘢起码可以换一千两白银啊。知个王太和一諗，横掂自己都要饿死嘅，算啦算啦，唔好害人啦，万一系家人同仆帮主人拎嘅，咁唔见咗呢啲嘢呢就连命都冇嘅，我住等一等睇有冇人返嚟攞起啦。王太和就将个包袱放喺自己个书箱度，坐喺地下等㗎嘛。过咗阵见大路北边飞跑过嚟一匹快马，马上一个人约摸二十零岁，着着身随从打扮，个人面青青，神态苍黄，满头大汗。

一跳落马就嚟到皇太和面前，双手抱拳：先生有礼，在下姓苏，叫做苏兴，是在临安苏北山员外处当随从的，今日奉主人之命去松江府外家攞个包袱翻屋企，包袱里面有对金额，两条金条，半路我在这里唞了一阵，啱先知道个包袱唔见。

0: 叫做苏兴，皇太和就应咗句好好好。苏兴呢就过意唔去咩，就喺身上揞咗五两银出嚟。先生，我系帮人打工嘅啫，亦冇好多嘢嚟到报答你。呢度有五两银，请先生饮杯茶起啦。皇太和就微微一笑，唉，唔使啦，唔使啦。我如果要你嘅银两，我不如收咗你个包袱咪仲好。你快啲翻去啦。苏兴见皇太和唔肯要，亦都不敢勉强。好啦，先生既然唔要，我亦不敢勉强。先生啊，你几时到临安？千祈俾个面嚟揾我啊！讲完又扣咗个头，上马飞奔而去。皇太和嗰阵呢，正系心烦意乱，佢又谂到个老道士嘅说话啦。啊，个老道士，佢话我七岁死父亲，九岁死母亲，十六岁就犯咗疫马星。啊，句句都啱㗎噃，佢真係几灵验㗎。佢又话我要饿死街头，我咁后生点解会饿死呢？点解呢？越諗就越心烦，担住担思想，一步步就挨返乡下啦嘛。
1: 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6: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983新闻简报。

0: 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金秋九月，新会区多所学校的校舍建设项目迎来新进展。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已完成，包括三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等。建成后将新增学位1300个。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新建教学楼和宿舍楼各一栋。第一期工程已于9月1日投用，新增700个学位和710个宿位，并对原有建筑和运动场进行了升级改造。此外，睦州小学扩建工程在原址新建一栋5层综合教学楼，内设14个普通课室和功能室，将增加360个学位，助力提升区域教育质量。9月3日，归峰汇城在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召开晚造粮食生产现场推进会，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学习该村盘活零散土地、扩大种粮面积的先进经验。会议强调，种粮任务是必须坚决落实的政治任务。针对当前旱粮种植进度滞后问题，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进度滞后村的党组织书记要牵头攻坚，做好群众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应种尽种，能种尽种，最大限度挖掘种粮潜力，扩大种植面积，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完成晚造种粮攻坚任务。从9月3日举行的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将这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实，好事办好。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俄方的战略愿景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部。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0: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0: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0: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 令到生活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生活玩。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会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

0: 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0: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新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加啲妙啦，为你添加办法啦，嚟到我哋九月嘅四号时间啦，咁啊今日嘅星期五，大家又有啲咩嘅计划咧？因为周末又即将同我哋见面啦，呢段时间天气好似好咗唔少，哇，令我哋嘅周末计划又可以多咗好多选择啦。

嚟到星期五啊，咁啊，而家嘅计划方面做到如何？轻快嘅节奏即将同我哋见面啦，吓，成个星期嘅工作安排啦，会唔会喺今晚时间可以唞翻下咧？听日咧就可以瞓到自然醒啦，系嘛？其实仲有唔少嘅朋友咧，周末都会比较多东西要去忙噶，咁啊，比如喺家庭当中嘅一啲安排啦，搞下卫生啊，或者系陪下小朋友咧，都可能系周末时间啦。但系点样去将自己嘅计划做好咧？咁啊，将个时间节点安排好咧？呢样嘢咧，真系要提前做好啦。又或者周末时间啊，去一间靓嘅餐厅食翻餐好嘢啦，去吓。叫做慰劳下自己啦，所以讲下我哋嘅好朋友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咁今个月嘅时间进驻我哋嘅节目啊，再一次感谢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咁就喺汇城嘅潮兴路十二号，嗰日七哥都问我喺边度啦，就喺呢个潮兴路十二号啊，炭火老火靓汤啊，明档现煲嘅，咁入边有好多嘅真材实料靓汤俾大家去拣啦。咁啊喺周末时间不妨咧就带埋屋企人啊，约埋朋友一齐去食餐好噶啦。咁啊人均方面咧45到70元啦，都性价比相当高嘅。记得提前 book 位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超旺浓汤大排档将会提供我哋每日嘅一个节目抽奖啊，就系价值58到68元嘅靓汤一煲。咁如果你喺呢两日嘅时间都有抽奖，但系冇抽中嘅话咧，唔使担心啊，因为我哋将会持续一个月嘅时间嘅，将会喺呢个嘅九月份啦，持续带俾大家呢个抽奖嘅活动啊。记得添加我哋嘅微信35607840235607840，或者而家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星动93，星咁星。动力的动，星动93，一起进行互动啦。咁一阵间咧，大概系2点左右咧，就会发呢个嘅抽奖链接上群，然后2点45分咧就会公布大奖中奖嘅名单噶啦。希望你可以成为今日嘅幸运儿啊！

歌名每天爱你多一些，其实呢想同大家讲就是一歌入边都要听出一种意思，就是歌者向你讲的，希望你自己都是每天爱自己多一些。这两日的时间已经开始感觉到秋风迎面而来了，凉风阵阵，尤其是夜晚黑的时间带有少少秋意的风，发觉夏天可能静鸡鸡已经跟我们准备 say goodbye 了，秋天站在门口跟我们打紧招呼。这段时间天气慢慢转凉，早晚温差就会越来越大了，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日头有太阳就掉以轻心，早上上班夜晚黑收工记得带多件薄的外套啊，带起身，特别是各位家长小朋友翻学的时候咧，帮他们着即带多件衫啦，喺书包入边啦，放翻多件去备用啦。老人家更加要留意啦，一早一晚咧记得保暖啊，唔好俾身体挨冻。呢一种嘅换季天气咧，就最容易感冒噶啦。你出门口嗰阵时咧，有冇觉得凉凉地好舒服咧？但系其实当你一翻到屋企，即系你唔留意嘅时候咧，你喉咙就会痕痕地嘅，鼻塞塞地噶啦。所以呢段时间啊，带多件衫，饮多啲水，唔好嫌我哋沉啊。早睡早起咧，亦都系更加好啊。唔好以为天气转凉咗咁啊蚊就会自动消失啊，呢段时间嘅防蚊灭蚊嘅工作呢都要做好啊，咪凉凉地唔系太冻嘅天气，蚊虫反而更加活跃，因为佢哋喺夏天积落嘅卵呢而家就会陆续孵化㗎啦，加上有少量嘅积水嘅话咁啊会成为佢哋嘅育婴室㗎啦。所以防蚊灭蚊一样要做好啦，花盆底碟啊，同埋啲空罐啊、空樽啊咁样，仲有啲废旧嘅轮胎啊，见到积水记得就清走佢啦。咁仲有呢段时间嘅一啲屋企嘅蚊香啊，咁啊电蚊香液啊，呢啲睇下有冇备够啦。啊，蚊帐啊，各方面咧都平时唔好偷懒啦。呢动作咧就变成我哋日常嘅防蚊仪式噶啦。总之一句讲晒，换季时节除咗防感冒之余，防蚊灭蚊都唔可以松手嘅。你嘅健康就系身边人最大嘅安心啊！

0: 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有你齐出手，蚊虫
5: 冇掟
2: 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3: 下周1:30，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98.3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将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阻止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食冷。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继续嚟到1:33，继续嚟到加点娱乐有家桥陪伴大家1:00到3:00嘅音乐时刻啊！今日嘅进驻嘉宾亦都再次同大家提一提啦，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喺我哋嘅直播间星动九百三入边咧，亦都有好清晰嘅佢哋嘅订座电话啦，同埋微信同步嘅热线电话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啦喺呢个时间联系下佢哋啊，睇下今晚啦约埋屋企人一齐过去食饭啦，有冇靓位啊？继续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俾节目嘅每一日嘅一个工作日嘅节目时间抽奖啊，就系靓浓汤一煲啊，咁啊价值58-68嘅一个抽奖嘅啊浓汤一煲啦。咁啊，如果你呢个时间都已经入咗群嘅话，记得 mark 紧我哋嘅啊一个时间，大概2:00左右咧就会有抽奖嘅链接噶啦。如果仲未加入群嘅话，可以添加微信啦，35607804023506078402，添加呢个微信啊，咪同佢讲我要入群咁啊得。进入今日的电影板块，暑期档正式收官，踏入到九月份，院线一口气近40部的中外新片，题材五花八门，有温情有爱情有犯罪，多种类型全部有齐，就连中秋档期都有重磅的大片压阵。今日跟大家揀几部的重点推介一下，看看哪部啱你心水呢。温情现实向的作品9月5号将会上映的《燃烧吧爸爸》，哇，这个电影名咁熟面口的。这部戏是由徐峥和曾剑做监制的，不是由文琪和倪虹洁来做这个主演啦。之前还入围过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的，所以这部戏的实力是不容忽视。套戏用喜剧的外壳去讲普通三口之家的亲情故事，笑住再带感动啊！喜欢温情片的朋友呢，就可以 mark 低这个档期啦。9月5号的时间，即是听日咋。平凡家庭入边嘅治愈故事啊，咁啊睇下呢部电影入边边一个画面足够感动你啊！讲完亲情啊，转到嚟浪漫爱情啦。九月份嘅爱情片有新嘅玩法啊，两部啊，9月12号上映嘅。第一部就系《我想留在你身边》，咪由何南豆同埋不文群去主演嘅，咁玩嘅平衡时空同埋时间逆行嘅设定啦。主角喺倒流嘅时间入边拼命守护自己嘅爱情。时间倒流呢个题材呢其实都唔少㗎喇，呢段时间都好多啊，所以爱情片再加呢个玩法呢，有冇新嘅火花呢？咪睇下呢一部啦，9月12号嘅我想留在你身边。另一部偷偷喜欢你啊，由施柏宇同埋程宇熙出演嘅电影，横跨十年嘅光阴啊，由少年时期嘅暗恋一路去到长大之后嘅释然，主打呢个细腻嘅情感抒发啦。鍾意啲甜甜故事嘅朋友，唔好错过啦，揀下呢部偷偷喜欢你可能就啱你㗎喇喎。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3: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们是 Super Moments。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金秋九月，新会区多所学校的校舍建设项目迎来新进展。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已完成，包括三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等。建成后将新增学位1300个。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新建教学楼和宿舍楼各一栋，第一期工程已于9月1日投用，新增700个学位和710个宿位，并对原有建筑和运动场进行了升级改造。此外，睦州小学扩建工程在原址新建一栋5层综合。

0: 和教学楼，内设14个普通课室和功能室，将增加360个学位，助力提升区域教育质量。9月3日，归丰汇城在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召开晚造粮食生产现场推进会，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学习该村盘活零散土地、扩大种粮面积的先进经验。会议强调，种粮任务是必须坚决落实的政治任务。针对当前旱粮种植进度滞后问题，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进度滞后村的党组织书记要牵头攻坚，做好群众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应种尽种。能种尽种，最大限度挖掘种粮潜力，扩大种植面积，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完成晚造种粮攻坚任务。从9月3日举行的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将这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实，好事办好。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俄方的战略愿景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外区天气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29度，吹计西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5%到85%。预计外区今日开始到7号时间系多云有雷阵雨，展望未来8号到10号多云到晴，阳光增多。另外，台风沙德尔嘅路径同埋强度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啊，请及时留意我台发布嘅预警预报信息啦。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先到呢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3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 二茶庄地唔求其，碳纤维鱼干导电强。

0: 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3: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2: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3: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2: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啦，两点钟翻到嚟，同大家讲下电影方面嘅资讯。但系咧，呢个电影方面资讯咧，就唔系话具体边一部嘅电影啊，而系讲下演员方面啊，最近发生嘅啲事情。嗱，演员黄渤嘅近况，大家有冇关注到咧？佢系发生咗意外，受咗伤。啊，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佢咧，系因为佢嘅演技扎实，性格又风趣幽默啦，好多影视作品都深入人心。估唔到最近引发全网讨论嘅唔系新戏，唔系综艺节目，而系一单生活入边嘅意外啊！就喺9月3日啊，黄渤喺社交平台上面放出自己嘅视频，同大家分享咗自己受伤嘅经过。事情发生在他自己屋企门口，当时他是踩单车，因为一时分神三心两意，一个掟弯直接将自己掟落地。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确认确诊了是这个锁骨骨折，需要留院治疗。看回他公开出来的片段，就算受了伤，他的状态都还很有黄渤式的幽默的。就在医院的走廊还即兴地哼起了一句多么痛的领悟，咁啊，仲开玩笑咁话啦，我嘅自行车啊，即系单车啦，一转弯就直接咧就转咗入去医院啦，咁样讲。我睇到网友咧又心痛又忍唔住笑出声嘅，虽然讲笑系轻松，但系伤情咧就唔轻嘅。视频入边可以见到佢系要戴住呢个护具，手臂咧都要固定起身，一啲简单嘅小动作做起身咧，其实都唔系好方便嘅。之后佢仲发文话多谢大家嘅关心同埋祝福，仲自己啊笑自己一番啦，就话今次系用自己嘅锁骨换一个实打实嘅提醒俾大家。佢特别提醒啦，话自己踩单车，自己咁嘅情况出现咧，就真系希望大家唔好学佢啊，千祈唔好三心两意。就算自己熟到唔再可以仲更加熟嘅屋企门口都好啦，一样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嘅，一定都要一心一意咁样专心睇路。咁佢仲补充话啦，今次意外咧唔可以怪踩单车呢个爱好嘅，等自己养好伤啦，之后仲会继续踩，不过咧一定会认认真真、安安全全咁踩。发生这件事，很多网友看完之后都有感慨，就说很多人以为危险只会发生在远途。

出行啦，去郊外嘅时候，反而忽略咗自己屋企门口啊，或者屋企附近一啲熟悉嘅环境。正系因为呢啲地方熟，冇乜风险，我哋人咧容易放松警惕，玩下手机啊，分下神啊咁样啦，谂下其他嘢，往往意外咧就系呢个瞬间发生噶啦。其实黄渤自己都好中意踩单车噶，做运动噶。咁今次嘅跌低亦都唔系话第一次受小伤噶啦。我之前都有试过话跌亲手臂嘅情况嘅，估唔到隔咗咁耐啦吓，咪又遇上呢一次更加严重嘅意外。嗱，娱乐圈好多艺人私底下都中意踩单车嘅。嗱，可能心机旁边嘅你都系中意踩单车去锻炼身体，吸下新鲜嘅空气啦。本身系一件好惬意嘅事。不过再一次提醒大家，运动嘅前提永远都系安全啊！无论路程有几咁长、几咁远都好，无论呢条路有几咁安全，自己心中觉得几咁稳阵都好，千祈就唔好一边踩单车，一边睇手机，一边分神咁去做其他嘢。注意力一定要放翻去路面，做好防护，咁样先至可以享受到运动嘅乐趣啊嘛！

继续嚟关注演员方面嘅近况啊，咁啊讲咗黄渤嘅今次嘅受伤啊，我谂佢自己咧以后都一定会打醒十二分精神噶啦。咁多位嘅朋友啊，无论你踩单车又好，定系揸车都好啊，一定都要咁样啦，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啊要专注一啲，我千祈唔好喺驾驶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呢条路啊平时行惯行熟啦，冇问题啦，咁啊放松警惕，又玩手机啊，又周围望啊咁样啊，一定要做好呢个嘅安全行车嘅一个相关嘅细则啊。另一位嘅实力派演员嘅故事啊，提一提李健。嗱，呢个李健咧就唔系我哋熟悉嘅歌手李健啊，而系演员李健啊。咁啊，如果讲佢嘅名，可能你唔知系边个啊。但系如果讲起系《狂飙》呢部戏入边嘅李响，可能你就会知噶啦。呢个角色令到佢咧一夜出圈啊，成为好多人心中嘅意难平。好多人都未必知道，由第一个角色计起，李健咧已经入行足足25年噶啦。呢25年入边有漫长嘅接伏，亦都等嚟属于自己嘅高光时刻。今次呢段时间上映嘅电影咧，就完咗自己嘅读电影学院嘅一个心愿啦，就是自己做男主角担正嚟做一台戏啦。而家上映紧嘅新片《数到三》，咁仲有《四度》啊，《万童书》等等，佢就唔再净系停喺电视剧嘅荧幕啦，正式向大银幕发起冲击。咁啊喺电影嘅《数到三》入边啦，李健饰演嘅叫做余建辉啊，系一个陷入绝境嘅父亲，为咗救自己身患重病嘅仔仔，佢被逼行到去法理嘅边缘，做出一啲啦触碰到法律嘅选择，是一个好典型嘅灰度人物。佢唔系纯粹嘅好人，亦都唔系一个彻头彻尾嘅坏人，充满住人性嘅矛盾同埋悲凉。咁啊，李健自己都话，今次饰演嘅呢个人物嘅行为肯定系错嘅，但背后嘅父爱咧又好悲壮。咁啊，呢个角色最吸引嘅地方就系人物到咗最后关头咧，仲可以悬崖勒马，留住人性入边最后嘅一份善良。如果你有睇惯李健嘅戏嘅话，可能你都知道佢系好中意钻研细节噶，会为角色设计好多嘅小细节啦，令到人物更加立体。今次嘅呢部《数到三》都一样啊，佢同自己仔仔嘅对手戏入边戏份唔算多嘅。啊，为咗能够时时刻刻表达呢个父亲对仔仔嘅牵挂咧，佢主动同导演沟通话，不如咁啦，我喺自己嘅出租车啊，即系嗰、那个。驾驶的那部的士后边的后视镜就挂一个滑板的挂件，只要角色望到去后视镜就会见到这个滑板，无形中就将对仔仔的思念带到去每场戏入边。咁啊，唔使讲咁多嘢嘅，一挂住仔仔就望住啲滑板，咁啊情绪已经传递俾观众噶啦。其实他在之前接受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讲过一番说话的。他就说娱乐圈的起起落落是常态。有时候就好像被生活一脚踢开，觉得机会离自己很远。但当你就要失望的时候，机遇又重新拥抱你。所以就千万不要过分去纠结一些一时的得失。机会来到就好好把握。一个角色啊，慢慢去累积佢，最终咧就会汇成属于演员自己嘅小宇宙噶啦，带嚟质嘅飞跃。作为演员咧，心入边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啊，笃定嘅信念，系清楚自己想要追求嘅到底系乜嘢。咁啊，呢番嘅采访咧，就唔单止系讲演员嘅行业啦，我觉得放喺我哋普通人嘅生活都一样嘅吓。好多时候嘅成功就唔系一朝一夕嘅，系漫长嘅沉淀同埋坚持啊嘛，咁样先至可以等到花开结果嘅。而家咧呢部嘅《数到三》咧，仲喺院线热映当中啊，好多睇完电影嘅观众都对李健塑造嘅呢个悲情父亲咧，留低一个好深嘅印象。由电视剧出圈，再去到大银幕，李健都用自己嘅实力去证明。真正的演员是可以不断跳出舒适圈的，突破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每次都可以带给我们惊喜。既然讲到演员李健，不如又听一首歌手李健的歌啦，互相联动一下，看看在未来的机会当中又会不会真的可以见到他们两个同框呢，同名同姓的，其实这种的缘分都非常之难得的。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6: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0: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9: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2: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而家我哋一齐嚟了解下相关嘅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嘅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喺招录或者招聘人员嘅时候，对退役军人嘅年龄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 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9: 以上资料由三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3: 耶、yeah! ！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搭上983，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晨三点钟啊，咪嚟到我哋即将嘅下昼三点钟啦。同凌晨三点钟有啲咩唔同呢？仍然都系咁饿啊，好想去食翻个下午茶啊。三点钟有啲咩嘅好嘅选择啊？然后咧拣翻之后咧，三点半钟啱啱到位，就系我哋嘅超级正嘅三点三时刻啦。睇演唱会啊，拎住啲零食去睇有冇好正呢？嗱，暑期档啊，大型嘅演唱会真系唔少啊！你会唔会去想有咁样嘅一幕去慰藉一下年轻嘅自己啦？嗱，好多嘅年轻人咧，其实唔单止喺本地睇 show 啦，仲会专门系跨城为咗一场嘅演唱会去奔赴一座陌生嘅城市。呢一种嘅现象咧，已经成为咗好普遍嘅消费现象啦。嗱，讲起抢票，可能好多朋友都有体会嘅，咪好似许嵩嘅2026安柏猜想巡回演唱会啦，苏州站两场门票一开票就即刻卖晒啦。预计接近有10万嘅歌迷会从全国各地赶过去，而杭州站咧更加夸张啦，首站啊门票一秒钟就卖晒啦。网友就话抢票嘅激烈程度咧，仲堪比系春运抢车票啊！除咗许嵩啊，仲有薛之谦嘅北京鸟巢，一年开12场，门票几秒钟就卖晒啦。嗱，那英嘅北京站，全部档位嘅门票咧都系开票就卖晒，一票难求，几乎成为暑期嘅演唱会常态。冇人就觉得啦，演唱会咪淨係卖飞赚钱囉，係咪？其实唔係嘅。背后呢带嚟嘅消费链条相当庞大。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嘅测算，大型演出嘅消费带动系数呢係达到1:6.85。咁意思就係话你每使1蚊嘅门票呢，咁就可以直接带动6.85蚊嘅周边消费。涵盖有交通、住宿、餐饮、购物、旅游多方面啊，所以业内都戏称啦，大型演唱会就叫做行走的 GDP。嗱，据一啲嘅实际嘅例子啦，就会见到啦。嗱，比如许嵩嘅杭州演唱会期间，奥体中心嘅附近酒店啦，提前一个星期都 book 满噶啦，周边5公里嘅酒店价格咧都明显上涨。嗱，邓紫棋、嘉兴演唱会嘅时期啦，当地嘅南湖啊、月河街啊呢啲嘅热门景点啦，总客流量超过44万人次。比去年的同期增长超过1倍。还有时代少年团在上海开唱，徐家汇的商圈客流激增接近200万，营收的一个数字都突破1.4亿。更加不要提蔡依林广州站的期间，飞往广州的机票、火车票的订单同比激增超过4倍。这些数据都是直接地反映到演唱会带给城市的红利。话时话啦，我抢咗今个月嘅邓紫棋嘅票，好似都未订嗰一晚嘅酒店。以前睇演唱会模式好简单嘅，买飞入场，听完翻屋企。但今年嘅演唱会玩法咧，同以往唔同噶啦，出现咗几个好新鲜嘅变化，就系所谓嘅这个痛城文化。原来呢个词咧就系动漫圈嘅概念嚟嘅，痛就系好痛嘅痛啊！而家咧俾演唱会嘅经济重新激活啊！就是主办方会同城市文旅一起合作，搞一啲咩快闪活动啊、应援装置啊、规划专属嘅打卡路线啊咁样。好似周杰伦嘅杭州演唱会，当地文旅咧推出呢个寻找周同学嘅城市漫步路线啦。咁歌迷可以睇 show 之余咧，仲可以顺住路线去行一啲商圈啊、打卡应援点位啊、买呢个城市嘅限定周边啊。睇演唱会又可以同城市嘅游玩完全融合埋一齐，唔再净系话喺场馆嘅嗰2-3个钟，真系好啱我哋嘅。你谂下。我去睇演唱会，我揀呢个嘅城市，我去到嗰个场馆，我可能淨係得嗰个地方会去做下攻略㗎咋。周边嘅城市周边嘅一啲嘅商圈我係唔識㗎嘛，唔知㗎嘛。但如果有条咁样嘅线路俾我去一直打住卡，有条咁样嘅演唱会路线嘅话呢，咁我觉得係超 fit 喎，起码我自己唔使晒咁多心机去做攻略㗎。仲有就系而家大家成日听到嘅咩票根经济啦，咁呢啲其实都有新嘅玩法嘅，究竟点样嚟法呢？我哋听下首歌，阵间继续翻嚟啦，加点娱乐。当然啦，听埋呢首歌翻嚟咧，又可以揭晓我哋今日嘅大奖咯，嚟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俾我哋嘅靓汤一煲，睇下边个中奖。

继续嚟留意一下呢段时间嘅演唱会资讯，但喺关注之前咧，都要先嚟公开下我哋今日嘅中奖名单啦，睇下我哋今日嘅9月4号嘅浓汤大排档，烧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大奖一份系边一位中奖？哇、wow, 感谢我哋原子啊，感谢我哋呢位老友啊原子，中咗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精选靓汤一煲啊，咪记得要填一填你嘅资料喎、啊、睇你填咗未先，未啊，虽然我知道你嘅名同埋你嘅电话号码，但最好你自己填一填啦，我截图发俾商家。大家周末可以约埋自己嘅老友一起过嚟食啦，或者就係约我哋啦，成个 band 队过去啦，好唔好啊，不如。就咁定啦。好啦，我继续讲讲呢条资讯啦。嗱，呢个票根嘅经济系点嚟法呢？一场演唱会可能会短期涌入海量嘅人流。咁其实咧票呢样嘢咧，虽然而家话好多都系线上嘅票啦，但系你可以将佢 show 出嚟啦，或者做一啲嘅叫做专属嘅消费优惠券都冇问题嘅吓。睇 show 人咧就可以留翻喺城市入边继续消费。一张小小嘅演唱会门票咧就唔会话完全冇用嘅吓，佢可以串联起衣食住行啊购。如等多链条嘅一个消费，热闹背后我哋都可以谂下，点解而家咁多嘅年轻人愿意使时间使钱去跨城睇一场嘅演唱会？其实唔单止听歌咁简单嘅，耳机入边嘅听歌同埋现场几万人嘅大合唱嘅氛围完全系两码事。而且咧，对于好多年轻人嚟讲，演唱会嘅情绪消费嘅一个价值咧，系同自己青春回忆碰面噶嘛。现场嘅共鸣同埋感动咧，系耳机入边复刻唔到嘅。但冇讲年轻人啦，其实好多嘅中老年人啦，呢段时间咧有一啲嘅空余嘅时间，都会俾自己咁样去试下去做一做演唱会嘅碰撞。点解呢？可能自己后生嘅时候就忙碌喺工作当中啦，或者照顾家庭啦，根本冇时间去睇翻场演唱会嘅。咁但系而家啦，咁可能退休啦，或者系已经工作冇咁忙啦，自己嘅仔仔又帮到手啦，咁会唔会就有机会去睇翻场嘅演唱会呢？所以呢段时间啦，喺江门嘅咁多嘅演唱会嘅资讯咧，都成为咗大家留意到嘅焦点。嗱，周慧敏嘅《地老天荒》爱一场巡回演唱会啊，咁啊呢个嘅演唱会嘅时间啊，早早已经定咗啦，9月16号啊，江门站嘅一个定档嘅时间出到嚟之后咧，大家都已经系约埋啲老友啦，想去同呢个嘅儿时嘅青春回忆啦，做一做碰面啦。咁啊，佢系90年代啦，无数人心中嘅玉女掌门人啦，用自己温柔嘅声线啊，唱尽咗爱情入边嘅甜啦、离别嘅苦啦、思念嘅长啦，佢系我哋青春好温柔嘅印记啊，周慧敏。

0: 灯，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大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6: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金秋九月，新会区多所学校的校舍建设项目迎来新进展。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已完成，包括三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等。建成后将新增学位1300个。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新建教学楼和宿舍楼各一栋，第一期工程已于9月1日投用，新增700个学位和710个宿位，并对原有建筑和运动场进行了升级改造。此外，睦州小学扩建工程在原址新建一栋5层综合教学楼，内设14个普通课室和功能室，将增加360个学位，助力提升区域教育质量。9月3日，归丰汇城在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召开晚造粮食生产现场推进会，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学习该村盘活零散土地、扩大种粮面积的先进经验。会议强调，种粮任务是必须坚决落实的政治任务。针对当前旱粮种植进度滞后问题，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进度滞后村的党组织书记要牵头。

0: 攻坚，做好群众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应重尽重，能重尽重，最大限度挖掘种粮潜力，扩大种植面积，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完成晚造种粮攻坚任务。从9月3日举行的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一系列举措，将正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俄方的战略愿景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青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5: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6: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5: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6: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5: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圳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6: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圳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喂，上车啦！
11: 去边啊？
1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好啦，咁时间翻嚟嚟到晏昼嘅3:06吓，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庭和思恩。天气方面嘅变化咧，咁啊，暂时都冇乜嘢异样吓，咁啊，暂时喺我哋嘅新会区方面啦，系咪亦都阴天咧，都系由朝早到家下都系暂时咁样嘅天气状况。咁啊，雨水几时会到嚟咧吓？咁啊，真系呢一个可以讲得上咧，就话天有不测之风云噶，咁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落雨，咁啊，所以外出嘅朋友咧，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吓。咁啊，讲起我哋作为广东人嘅饮食文化啦吓，咁啊，对于饮食方面咧个造诣咧都相当之精湛啦吓，咁啊，对于一啲食材嘅运用啊吓，咁啊一啲嘅搭配啊吓，咁啊都做到非常之极致嘅。咁啊，唔知道有冇大家发现一样嘢咧，就话小麦呢一种嘅粮食咧就。即係都幾得意嚇，咁啊到咗我哋北方咧，佢可以變成咧即係白雪雪嘅肥嘟嘟嘅饅頭嚇，熱氣騰騰嘅包嚇，咁啊仲有咧就係韌度咧非常之爽滑嘅麵條啦，仲有薄薄脆脆嘅烙餅啊等等。但系到咗歐洲咧，好多嘅地方咧，佢就變成咗咩咧？麵包啦，外酥裏嫩啦，咁啊切開之後咧，仲可以撒啲嘅黃油啊，夾一啲嘅奶酪啊，飲一啲嘅濃湯啊，咁啊呢一種咁樣嘅食法嗱。同樣係小麥，點解咧？即係會生長出嚟之後咧，會有兩套即係不一樣的食法咧嚇。即係當然就唔係話我哋中國人咧就唔食麵包嚇，意大利人亦都中意意面。即係講咧就話點解喺中國人嘅傳統嘅飯台上邊啦，饅頭啊、麵條啊呢一類嘅蒸煮嘅面食咧就更具有呢個代表性。咁而喺歐洲好多地方咧，小麥係最常見啊，最具有代表性嘅食法，但係咧佢就係做成麵包嘅啫嚇。其实咧，我哋先嚟睇下小麦啦。嗱，佢天生咧就系有两种好强嘅能力，咁一种咧就系做到咧好有韧劲啦吓，咁啊，另外一种咧就做到好松软啦。嗱，咁啊，中国人咧就将呢一股嘅劲咧就多数咧就用响咧油啦，好似攞嗰啲擀皮嘅擀啦嚟研压啦、切啦、拉啦、蒸啦、煮啦吓，咁啊响呢啲咁样嘅上面。咁而歐洲人咧就更多咧就將佢用響咩咧發酵啊、整形啊、烘烤啊之上嚇。咁啊點解我哋咧就更願意咧就做成饅頭咧同埋麵條咧？其實好大嘅原因就係咩咧？廚房不一樣。嗱，咁讲到呢一度咧，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系我哋嘅厨房咧，同外国用电嘅厨房咧就不一样嘅吓。咁、其实我哋传统嘅厨房咧，就最核心嘅咧就系锅碗瓢盆啦吓、灶啊、蒸笼啊、砧板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攞嚟研面嘅嗰碌棍啦吓。咁啊，只要有一口锅啦吓，咁啊能够煲水煮面，咁啊再加上呢一个嘅蒸笼吓，就能够蒸馒头啦、蒸包啦。咁啊，然后锅底抹啲油咧，仲能够系落饼啦。咁啊，对于普通人家嚟讲咧，嗱呢一套嘅即系做法咧，就比较顺手啦，省事啦，吓咁亦都适合咧一家大细咧日日食。嗱咁啊，面粉加水即系搓成团咧，就再醒一醒佢啦，吓咁啊，即系然后攞个呢一个研面嗰碌棍研一研佢吓，咁啊，然之后咧再切成细嘅一条一条咧。在开水里面一煮好快就可以吃。北方人就吃面啦，是不是经常就不是单单就是一碗清汤面那么简单，而是要配搭一些的卤水啦，又或者配搭一些的肉啦，或者配一些的炸酱啦等等。在这个西红柿的即是番茄的蛋面上面打卤面啦、油泼面啦、牛肉面啦、热干面啦、淡淡面啦，各种的做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呢即系睇翻佢个逻辑咧，其实都差唔多嘅吓。咁啊，面条系主食，汤汁同埋配料咧，都系令到佢系有滋有味，咁样食起身咧就更有味道。咁馒头亦都一样啦。嗱，一个馒头本身食落去咧就比较清淡啦吓，再夹一啲嘅咸菜啊，饮一啲嘅菜汤啊，或者系配一啲嘅炒菜啊，就好似炖肉啊咁样，就食落去咧就相当之滋味啦。咁啊，其次咧。即系饮食嘅结构唔一样，中国人嘅传统饭台上面咧好讲究就
主食配菜啦。咁啊，主食唔一定咧要特别之重口嘅吓，咁啊能够咧就托住菜嘅味道。嗱，咁馒头可以饮汤啦，面条可以卤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饺子可以将啲馅咧就包入去。咁啊，烙饼咧亦都可以卷菜啊等等。咁啊，小麦造成嘅面食咧同埋中国菜之间配合得非常之默契。嗱，咁啊，佢哋互相之间亦都唔会话去抢戏啦。咁啊，但系咧亦都少唔即系唔可以话做到佢唔完整啊等等吓。嗱，欧洲嘅面包咧，亦都系喺另外一套嘅饮食结构里边生长出嚟啦。面包可以

直接当主食，亦都可以当配汤啊，配奶酪啊，配肉啊，配黄油啊，吓咁啊，烤出嚟嘅面包咧，亦都系即系携带比较方便啦，同埋保存亦都比较容易。咁啊，农民落地啦，平常出门咧，早起上班咧，第一份面包咧就非常之方便，佢又能够顶肚啦，吓又能够咧就系、同当地嘅肉啊、奶啊、酒啊、汤啊形成咧稳定嘅搭配。咁时间耐咗咧，面包就唔单单只系食物啦，仲变成咗生活方式嘅一部分。嗱，咁而烹饪嘅工具咧，仲会反过嚟咧就塑造呢个口味。咁我哋中国人咧亦都系习惯咗蒸出嚟嘅馒头就会中意，即系佢柔软啦，温润啦，带有麦香嘅口感。亦都习惯咗咧煮出嚟嘅面条啦，会响佢即系系咪够韧度啊，系咪够爽滑啊，系咪能够挂汤啊等等吓呢度咧就去做一番嘅研究。咁啊，欧洲人咧就习惯咗烤出嚟嘅面包咧，就会欣赏即系面包皮嘅焦香啦，啊内部嘅孔洞啦，发酵带嚟嘅风味啦，然后咧就越食咧就越识食啦，越食咧就越讲究啦，吓咁到最后咧就形成咗自己嘅各自嘅偏好。所以虽然馒头啊、面条啊、面包啊生得唔一样，咁其实咧都系小麦写俾人类嘅唔同答案。嗱，咁中国人咧就将小麦食成咗热气腾腾嘅一碗面，咁啊即系一蒸笼嘅馒头。咁欧洲人咧就将小麦食成咗咧一个嘅炉火里边烤出嚟嘅面包香，一个靠蒸汽，一个靠呢个烘烤，吓咩个咧就讲究呢一个嘅筋道嘅温柔啦，一个咧就迷恋焦香嘅蓬松，到最后咧食嘅已经唔系小麦咁简单啦，而系各自厨房里嘅焰火气啊！

0: 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0: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通力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9: 真是阿 wing
8: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7: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7: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3: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一嚟到咗小周末啦吓，咁就谂住一啲食嘅嘢啦，因为跟住落嚟嘅即系六日啦吓，好多朋友咧可能会休息啦吓，咁啊周末嘅傍晚时分咧，亦都会约翻三五知己啦，去即系倾下偈啦吓，咁啊食饭啊，咁啊聚一聚啊咁样。咁啊讲起食咧吓，咁啊其实。我自己细个嗰阵咧，都几中意食呢一种咁样嘅食物啊，就系午餐肉啦。咁啊，用佢嚟即系煎下蛋啊，咁啊，然后送饭啊，因为嗰个口感咧就比较香口啦吓。咁啊，当时咧食得上一餐咁样嘅午餐肉咧，都非常之了不得噶啦吓。 嗱，因为而家嗰个食材啊，同埋品种嘅种类咧，亦都系多咗啦，咁人嘅选择亦都多咗啦，咁啊，对于午餐肉嚟讲咧，就嗰个选择性咧就冇咁强吓，咁啊，好多人咧可能亦都会觉得咧，午餐肉都是一啲嘅垃圾食品嚟嘅吓，里边有嘅嗰啲肉咧，可能都唔系一啲正经嘅肉。嗱，咁啊，呢个可能咧着实有啲冤枉咗午餐肉啦。嗱，我哋仔细嚟睇睇佢嘅配料表啦，你就会发现其实午餐肉嘅肉含量咧都几高下嘅吓。嗱，我哋嚟先睇睇午餐肉嘅成分先啦。根据我国猪肉味蕾罐头国际嘅规定。午餐肉淀粉含量通常就不能够超过 7%， 优级的优质的这个火腿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就不能够超过 3.5%， 即是说比一盒的米饭的淀粉还要少。其中猪肉含量就需要大于 80%， 一些优质的午餐肉罐头包装上面还能够看到猪肉的含量是 90% 的标识，并且就没有添加其他肉，譬如即是便宜的鸡肉，可见就午餐肉里面的肉都很多的。午餐肉的优缺点就是怎样呢？的确是属于高盐的食品，根据大部分的午餐肉品牌的营养成分表来看，钠含量就在每100克就600到800毫克，一罐的午餐肉的重量就是340克，也就是说吃一罐的午餐肉其他什么都不吃的话，一日合即摄入的钠含量就已经超标了。另外午餐肉的营养比例就不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过高，而我们没办法就做到剔除午餐肉里面的油和盐，只是吃它的蛋白质嘛。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不建议将午餐肉就作为新鲜肉类的替代品来食用，至少就不要将它当作是正餐的一部分。虽然就不能够跟新鲜的肉相比，但午餐肉在某一些的特定时刻，好像露营啊、登山啊，它就可以快速去补充你的能量和营养，维持你的体能，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烹饪，是一个不错的蛋白来源。随着食品科技的发展，现在有一些即食的鸡胸肉、即食的牛肉片等等，也都能够做到就比午餐肉的蛋白含量就更高，脂肪含量是更低的。午餐肉里面有没有大量的防腐剂？午餐肉最初就是什么呢？战备物资来的，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就不变质，所以很多人就下意识地认为午餐肉里面有大量的防腐剂，其实午餐肉依靠了多种的防腐手段来防腐的，好像滅菌技术、严密的包装等等，还有就是防腐剂的亚硝酸盐，这个就是防止这个肉的即肉毒杆菌生长产生的这个劇毒的肉霉素。虽然有防腐剂，但是正规的产品里面防腐剂的含量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完全就可以放心食用。即係建议食用午餐肉嘅方法咧，就係将佢咧午餐肉呢啲咧即食嘅肉类咧，就视为一种叫调味品或者系应急食品啦，而唔系主食啦吓。一次食用嘅量咧，最好就控制喺50克以内，差唔多咧就一两片嘅份量。同时咧要注意其他嘅餐减少盐啦，同埋脂肪嘅份量。如果食午餐肉咧，最好搭配新鲜嘅蔬菜啦、水果啦，同埋全谷物用嚟咧就均衡。

层。咁最后咧就系要选择一啲更优嘅产品啦，咁选择咧钠含量同埋脂肪含量相对较低嘅产品。咁最后咧就系优先选择新鲜嘅肉类。咁对于日常嘅飲食咧，最优项咧就系选择新鲜嘅鱼啊、虾、禽类啊、红肉啊、蛋类啊、豆制品啊等等，作为咧就系蛋白质嘅来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1: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们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13: 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3: Ready Go！
12: Ready Go！
15: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今日小周末嘅晏昼时分咧，咁啊去到呢、這个。

0: 时间之点啦，咁当然咧亦都有我哋嘅探店啦，吓咁啊帮大家就揾一啲嘅美食。但系今日嘅探店咧亦都系有所不同啦。嗱，今日嘅探店咧就系由阿荣荣咧去睇睇我哋嘅一啲响生活各个地方吓唔同嘅地方咧，亦都擺放住一定嘅外心冰箱。咁呢一啲嘅外心冰箱係用嚟做乜嘢嘅咧？嚇，咁主要咧就係服務啲乜嘢嘅人群咧？我哋一齊嚟聽聽啊！
1: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2: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今日啊，有少少特别啊，平时咧我都会带大家去探一啲好玩嘅、好睇嘅店啦。嗱，今日嘅话有些少嘅唔同。嗱，今日将会打卡一间写住爱心冰柜嘅店。嗱，佢呢个冰柜入边啊放嘅全部系一啲嘅矿泉水。嗱，爱心冰柜嘅箱出面呢一度啦，都会标明住可以取水嘅人群系有边啲噶。嗱，今期啦，我哋亦都请到咗啊呢个爱心冰柜嘅负责人。潮探生活嘅豪哥，豪哥你好，
5: 系、hey, 你好你好，
4: 豪哥啊，嗱，今日啦，我哋嚟到咗呢个爱心冰柜呢一度啦，亦都睇到咗你哋呢一份嘅善心啊，入边系放满住满满嘅矿泉水啊，咁啊，亦都想问一下啦，其实我哋呢个爱心冰柜嘅谂法啦，系点样嚟嘅？
5: 其实呢个谂法咧，我哋都有咗好耐噶啦，就今年先落实嘅，因为我哋觉得而家嘅天气啊，好热。在外面工作的人员就经常就满头大汗啊，就好缺水啊，咁样我就打算就整一个爱心冰柜，咁样等佢哋工作完啊或者需要水嘅时候啊，可以喺呢度攞一支咁样去解渴嘅。
4: 系啦，咁呢一个爱心冰柜亦都系你哋嘅第一站系咪啊？
5: 系啊，我哋第一站选址喺机关幼儿园隔篱嗰个宁艺术机构，对面就系华美工人嘅休息室。
4: 嗯，当时我亦都有留意到你嘅视频啊，即系你哋嘅视频嗰度咧，咁啊有一个专门去攞冰箱嘅过程嘅，系、其实嗰阵时即系嗰个冰箱真系二手淘翻嚟嘅。
5: 系我哋一个朋友佢捐咗出嚟，捐咗出嚟、因为我哋当时揾佢嘅时候咧，佢话问我哋用呢个冰箱有咩作用，我哋话做公益嘅活动，咁样佢就捐赠咗出嚟。
4: 嗯，好支持。
5: 嗯，系支持我哋呢个活
4: 动。然后你哋亦都专门拍咗一个视频啦，亦都希望系通过呢个视频去宣扬你哋呢一个爱心冰柜嘅呢个谂法。
5: 冇错冇错。
4: 嗯，咁其实好似我哋爱心冰柜咁样啦，佢其实面向住嘅攞水嘅群体，其实具体系边啲啊？
5: 多数都系。华美工人啦、外卖小哥啦，同埋嗰啲快递员为主。
4: 咁然之后我见到依家啦，我哋嘅爱心冰柜就系设置喺嗰个机构嘅一楼嗰度啦。咁啊，当时我系点同佢哋倾呢个合作嘅问题啊？
5: 机构咧，其实系我哋一直合作嘅友好单位嚟嘅。跟住咧就拣咗个位置咧，就睇到有华美工。人嘅休息室，所以我哋觉得呢个地址系非常之好嘅，
4: 好啱，
5: 系冇错，好切合我哋呢个主题。
4: 然之后你哋就同机构嘅负责人去讲，
5: 系冇错冇错。
4: 咁佢哋听到咗呢件事之后咧，
5: 佢哋系好乐意去一齐参与呢个
4: 公益嘅行动啦，
5: 公益嘅行动啦。跟住佢哋都经常即系帮呢个冰柜做管理，例如加下水啊。整理一下个冰柜啊，都系佢哋都有做
4: 的。包括电费嗰边都系佢哋去提供嘅。
5: 系冇错冇错，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
4: 然之后我哋潮探生活呢一边就系出咗呢个主意谂法冰箱，以及系有时候提供啲水过去，系咪啊？
5: 系。我都隔几日隔几日咁样过去睇睇，了解下情况。
4: 亦都可以见到有时候你哋发出嚟嗰、那个截图咧系嗰个视频监控系咪啊？都可以通过监控嗰度睇到系边啲具体嘅。

0: 人群去攞，
1: 系冇错冇错。
0: 咁有时候咧，亦都会有啲人自己会去攞嗰阵。咁你哋如果发现呢一种情况，你哋会点啊？
1: 我哋如果系现场发现嘅话，我哋会现场同佢解释一下呢个冰柜嘅作用，就唔系话随便就可以攞嘅，就系要致敬我哋嘅一线工作人员，俾佢哋可以免费解下汗啊咁咯。
0: 冇错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听到嘅听众啦吓，咁啊呢一个爱心冰柜咧系专门设置俾有需要嘅群体噶，咁啊唔好话即系大家因为一时嘅口渴啊，咁啊去攞咗呢一支水，咁因为呢一支水咧就系、是。俾我哋嘅有需要嘅人，即系预防万一，真系去为佢哋解渴而准备噶。
1: 其实咁其实每一日咧都有好多人过嚟攞水啦。其实仲有好多人系过嚟放水嘅。
0: 其实呢啲热心嘅市民，你哋都系唔识嘅，
1: 都系唔识嘅。
0: 即系佢哋系一个自发嘅行为。
1: 系冇错。有个靓女已经嚟咗五六次啦，喺我哋金控。睇到嘅，
0: 然之后佢系冇话主动同你哋机构呢一边啊，或者同你哋潮汕生活去讲过呢件事。
1: 系冇错，都系佢自己见到我哋呢个冰箱，跟住佢就自发自己去放落去嘅。
0: 系啦，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嘅爱心人士啦，都可以参与到呢一份嘅爱心嘅公益当中啦。
1: 系
0: 啦，咁亦都想问一下潮汕生活呢一边啦，系豪哥，你哋接住落嚟仲有冇边啲嘅爱心计划打算系实施落去嘅？
1: 我哋爱心冰箱呢度第一站之外咧，我哋会喺生活其他地方再设多几个点，可以为一线工作者去提供呢个水嘅。另外我哋都仲有其他个公益计划，类似中秋啊或者其他个时间可以捐赠一下啲衣物啊，去啲贫困嘅家庭。
0: 是啊，多谢晒潮汕生活的这份热心啦，咁希望你们的计划可以早日实现啦，令到我们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士都可以感受到这份的爱心。多谢晒豪哥接受我们这一次的采访。
1: 好，唔该。
0: 其实在我们生活呢还有很多好像这样的爱心冰柜以及爱心冰箱的。这些呢都是发自于一些商家这一份的爱心。接着下来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到梅岗村这边，同样也都见到了一个爱心冰箱。这个爱心冰箱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江门市生活德心陈皮有限公司。接着下来我们对话一下他的负责人陈总。陈总你好。
2: 你好。
0: 陈总啊，咁睇见你哋啦，门店出边啊，有一个爱心冰箱啊，前面亦都好明确咁样写住啦，爱心驿站。其实呢一个爱心驿站咧，系设置响几时啊？
2: 呢、這个爱心驿站咧，已经系今年第三年啦。
0: 第三年啦、
2: 第三年。
0: 初时点解会有呢个谂法，要设置一个咁样嘅爱心驿站，去设置一个爱心冰箱嘅？
2: 三年前咧，其实我一个偶然，一个偶然机会啦，我翻到公司咧，嗰日系。是下雨天时的，好热的。咁你见到我哋即系啲环卫工人喺度扫地啊嘛，咁佢哋就即系扫地过程中咧，咁天口又咁热，咁佢哋即系拎啲水啊唔够啊嘛。咁我就觉得，咁喺我哋门口公司门口整翻个咁样个爱心冰箱喺度，咁方便下啲阿姨啊，即系攞水饮啊嘛。有阵时佢哋工作即系忙嗰阵时，佢哋冇时间买水啊嘛。就為方便他們啦。
0: 這一份的善心其實真的非常好，我們的環衛工人真的不容易，
2: 是啊，不容易，
0: 就是從早做到晚嘛，啊，有時候日頭的話真的很熱，這個時候真的需要你們這一份去善心去支持他們，
2: 力所難及啦。就是做一點這樣小小的个举动啦，我觉得都好有意义嘅。
0: 系啦，咁啊，亦想问一下啦，好似我哋对应嘅群体咁样，除咗有一啲环卫工人之外，仲有边啲嘅群体系可以攞嘅？
2: 其实都系一个开放式嚟嘅，讲真嘅，讲啊讲话，即系话环卫工人咧，其实啲环卫工作者啊，或者有阵时啲快递员啊，同埋啲学生仔，因为我哋下边梅岗有个梅岗小学噶嘛，嗰啲学生仔经常有阵时系行路翻屋企噶嘛，咁啊上上落落，咁有阵时啲细路仔佢又攞下水饮啊嘛，甚至有啲路过嗰啲咧就口渴啦，佢都系攞嚟饮嘅啊，咁呢啲我哋都系免费嘅，即系冇话局限于某个群体嘅。
0: 明白，即系其实就只要有需要嘅人都可以喺你哋呢一度领呢一份嘅心意翻去啦。
2: 系啦，系啦。
0: 咁啊，即系好似依家咁样啊，好似添水啦。咁啊，日常嘅话就主要我哋公司去负责添水啊，定系话有时候都会唔会？

0: 话见到有爱心嘅人士去放啲水入去嘅、
1: 基本上都系我哋公司每一日，反正每一日我哋公司上班，个门市靓女开咗门，佢第一件事就系往冰箱入边即系加嗰啲矿泉水。啊，呢个系我即系我安排佢哋咁样做。有阵时我翻嚟第一就我嚟加啦，啊就系咁啦。你话嗰啲爱心人士啊，即系暂时嚟讲，好似有一个，
0: 都
1: 有一个，都有一个，有一个呢，就系因为我哋不嬲都系以嗰啲。即係嗰啲水就係我哋主要係攞嗰個農夫山泉同埋華山泉為主嘛。咁嚇咁嗰日咧，我又奇怪話，我加水嗰陣時咧多咗一個怡寶。咁後屘我就問我哋公司，因為啲水泉係我控一定啊嘛。咁個個都冇話，個個都話冇買過呢個怡寶水。咁後屘我哋喺金控有一個開咗部嗰只白色嘅嗰電車。啊，咁就放多兩抽落去。
0: 真係有一個咁，
1: 即
0: 係
1: 我覺得咁樣一個，即係我哋咁樣嘅舉動咧，即係可以話，即係亦都感染到身邊周圍嘅昧心人士啦，都比較好，
0: 影響到一批人。
1: 係啦，係。
0: 希望慢慢再發展更加多啦。
1: 係啦，係。
0: 亦都可以令到呢一份嘅愛心嘅善舉啊，傳遞俾我哋有需要嘅人啦。
1: 係啦，
0: 系啦，咁啊，亦有冇话即系啱好有时候撞到一啲嚟攞水嘅群体啦？咁啊，佢哋领完咗呢一支水之后，有冇话啱好感谢啊，定系点样噶？
1: 系，你问我呢个真系有噶，有。
0: 即系感触嘅点啊？
1: 真系好感触嘅，即系除咗因为我哋梅岗村呢边咧，佢有五个专门负责我哋梅岗工业区嘅嗰啲环卫工人阿姨啊，我哋依家都已经成咗朋友啦啊，因为佢哋每一即系大家，即系佢哋有阵时七七入入啊嘛，咁我哋系喺度攞水，佢哋喺度坐喺度饮水嘅，梗系即系发展到心咁啦，即系好多谢我哋啦，即系话方便到佢哋咁样饮水嘛。啊，虽然我哋呢度我每身液浸比较简单，就一个雨棚啊，即系防晒棚啦，就一个冰柜，就两三张凳喺度，咁佢哋即系喺度就喺咁样个，即系能够喺一个咁样嘅简单环境，佢哋能够方便佢哋饮水啊。佢哋都好感謝嘅，仲有早個星期啦，咁有啲細路仔，嗰啲細路仔比較童真咁樣，咁佢哋攞水之後，佢就話都即係講普通話嘅，咁佢又多謝老闆咁樣，好細個嘅，咁佢又好有禮貌啊，所以我覺得就呢、這個即係我哋公司做咁嘅舉動咧，我覺得對我嚟講咧，即係一種比較嗰種叫做幸福感啦啊，
0: 係。系啊，咁其实呢、這、一个建立个初衷啦，仲有呢个过程之中啦，其实系咪亦都同你个人嘅一啲嘅成长经历系有关嘅？即系呢一份爱心嘅
1: 有嘅，有嘅，因为我翻嚟创业咧，我系2016年翻嚟创业噶。我本身退伍嗰阵时系2002年退伍，但我2002年到2016年咧，我冇喺本口发展，我喺外地发展。咁咧，我喺外地发展咧，咁我嗰阵时咧，我就。比較好彩啦，跟咗一個上市公司嘅老細啊，佢喺江會區係一個上市公司嚟嘅。咁呢、個老細咧，我即係我以前老細咧，佢又好有愛心嘅。咁我跟佢幾年，咁喺佢身上咧又感受到好多嘢啊！即係我以前老細咧，佢係好有擔當嘅啊，佢企業做得又好。啊！佢又不停咁样即系回馈社会啦，啊，做好多善事啊，所以我就咁样先慢慢即系行上呢条昧心之路啦，就系咁啦啊！
0: 即系自己曾经系受过人哋嘅恩惠，咁自己亦都希望将呢一份嘅恩情啦，又或者系爱心啦，再即系发散俾更加多人。
1: 系，这种传承啦，亦比较叫传承啦。
0: 系啊，
1: 即系呢啲都系喺我老细身上学到嘅。
0: 咁对于未来咧，喺公益事业上边，仲有冇一啲点样嘅计划或者系设想啊？
1: 都有嘅。我依家嚟讲咧，我自己个人咧，已经资助咗九个学生读书嘅。另外咧，我哋每一年啦，我都发心啦，即系带我哋公司啲核心嘅骨管啊，咁啊，重阳节啊嘛，咁我哋都会慰问我哋村70岁以上嘅老人嘅。都已经做咗今年都大八年啦，
0: 系啊，即系非常之感谢陈总嘅呢一份嘅善心啦。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嘅爱心人士啦，都可以参与到呢一份嘅爱心嘅公益当中啦。多谢晒陈总接受我哋呢一次嘅采访。
1: 多谢啊。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0: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2: 乐享好店，
1: 乐享好店。

0: 你真的生病了，救命啊，我心到在哪里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不行不行，这边有个小朋友，那边有个阿婆，这边有只猫，
0: 你不知道就这个车顶啊。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2: 高空抛物攞命的。
3: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讯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猎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3: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8: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3: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8: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3: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8: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咁啊，继续嚟到我哋呢一个嘅乐享生活家嘅尾声啊，咁啊，今日小周末咧，亦都希望大家咧要做一样事情吓，咁啊呢一样事情咧，经常我哋都提醒大家，预防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防蚊咧，亦都系头等大事。咁啊，希望大家亦都喺屋企里边啦吓，咁啊特别雨水过后咧，翻盆倒罐啊，清积水消灭蚊虫滋生地啊。咁啊，出门嘅时候咧，亦都要着呢一个嘅防蚊衣啦，严防咧就系蚊虫叮咬，特别咧就系小朋友哈，仲有咧就避开嗰啲蚊活跃嘅高峰啊，去到傍晚嘅时分咧，亦都系少啲去草丛啊嗰啲嘅地方咧就游玩。仲有咧就系屋企里边仲未装呢一个防蚊纱窗嘅，咪记得要装呢个防蚊纱窗啦吓，咁一定要做到系双保险，做好咧就物理防护。仲有就医嘅时候咧，一定要讲俾医生听吓，如果你话发热发烧吓，咁啊出现一啲咁样嘅症状嘅情况之后咧，亦都要讲俾医生听一啲嘅关键信息。你去过边度？嗱，咁啊，预防两热吓，咁啊，从防蚊做起。咁希望大家咧都系响嚟紧嘅呢啲日子里边咧，一定要将自己屋企里边嘅一啲角落头啊吓，咁啊，容易积水嘅地方啊，一定要将佢清理干净。好啦嘛，今日嘅乐享生活家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落下帷幕，江门16家上市公司交出中期答卷，实现营业收入405.02亿元。16家上市央企中近70%实现盈利，新材料、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产业成为业绩增长引擎，折射出江门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整体来看，全市上市企业盈利面稳步提升，经营底盘坚实稳固，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部分企业直面市场波动与行业挑战，主动求变，积极破局，展现出顽强的发展韧性。近日，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顺风车一新暖回乡文化送基层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在全区15个村社区开展，不仅把优质文化送到基层一线，更着力把文化种子播撒进群众心田。活动首站来到汇城街道河南社区，音乐微党课月下煮茶，唱响江门桥批红色故事精彩开讲，以乐曲讲述时代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同时，社区舞台上由本土音乐人组成的一心为民志愿服务队倾情登台，用歌声与乐曲展现回乡魅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9月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从发布会上获悉，155时期，医保部门将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9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其中，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日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他表示，扣押袭击民用船只，甚至威胁对民航客机发动袭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无疑给开展双边和平谈判增加了难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可唔可以借用下你支珍藏白酒啊？
6: 喂喂喂，你想用嚟做咩啊？我支酒好贵噶。
5: 冇啊，啱先做嘢嘅时候唔小心咧，戒亲只手啊，想攞啲啊，咪想借你嗰支嚟消毒下咯。
6: 喂，边个同你讲白酒可以替代医用？
5: 啊，咪想借你嗰支嚟消毒下咯。
6: 喂，边个同你讲白酒可以替代医用酒精噶？
5: 唔系都系酒精咩？
6: 梗系唔系啦，绝大多数白酒嘅酒精浓度咧，大概喺20%-65%之间。
5: 嗯，
6: 而用于消毒嘅医用酒精推荐浓度咧系70%-75%。
5: 哦，
6: 咁白酒咧系达唔到医用酒精杀灭微生物嘅效果嘅。实在系冇酒精嘅情况之下咧，白酒都可以用嚟消毒应急嘅。
5: 你知
6: 好啦，我而家即时同你去买支消毒酒精啦。
7: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了属药行的经营范围，主要是零售和配方药材，都差不多是最后一道工序了，所以就叫做属药行。属药行呢，用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讲就叫做属药房。在抗战之前，属药行呢习惯了自称自己做药局，就例如汇成的全真药局、桃强药局。咁之后啦，就唔叫自己做药局啦，大多数就叫做乜乜堂，就例如安宁堂、宜济堂，亦都有既不清局也不清堂嘅店铺。招牌只写店名，就例如全心制、良安等等唔同嘅店铺。咁喺建国之前，汇成嘅属药行系比较多，亦都较为集中，几乎每条街都有属药行。甚至有啲街喇竟然有七八间嘅属药行。就例如南鱼路歌树就有全心制、全真、口和肠、仁和、万春、养和堂、红发、合和堂。大新路歌树喇就有良安、普安、长安、大安、安仁堂。喺江门歌树嘅属药行亦都有好多。多数都集中喺常安路、连平路、太平路。当时汇城及江门以下的各个区，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乡镇，都有属药行十几间，分布在墟镇、大乡和大村当中。而新会院最出名的属药行，首推汇城的全心仔，其次为全真药局。那在这处又跟大家讲一下，全心仔开业在1915年，地点在南鱼路尾转弯处。

0: 即系十字市口。呢、这个铺位喺当时堪称会城最适中嘅营业地点。佢嘅老板咧就叫做关福，别自足心，好有心计，善于经营，喺会城药业界好有名气。咁全心制亦都自制中成药出售。而当时全心制最出名嘅药就系关家妇科种子丸，喺生活十分畅销。咁全心制嘅老细啊，关福好有头脑嘅，除咗喺新会，仲喺江门、澳门亦都设有全心制药店。就系咁样，时间啊嚟到1949年建国前夕，关福就去咗澳门定居啦。会城嘅老店就由第三仔关活主持。之但系之后，会城及江门嘅全心制药行都因为土改而歇业。由此，全心制一间药行亦都退下咗历史嘅舞台。咁其他药店嘅发展又系点样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支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4: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2: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4: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2: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4: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2: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另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

0: 马三马茂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去门前吗？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卒，唉，个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

0: 冒冒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优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根据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2: 锁定 FM 98.3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9: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角呢个位置啦，咁啊依家啦车流量亦都逐步增加中噶，咁需要经过呢边嘅时候啦，各位就要注意一下，特别留意啦，就系周边嘅路段，譬如系东关路同埋东门路啊。另外咧就系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系稍微会多车啲。马达对开嘅路口位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不大嘅。咁啊，另外咧就见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咧，就已经抢先进入到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咁啊，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就要多加留意三和大道南往城区方向嘅车道啦。除此之外，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落下帷幕，江门16家上市公司交出中期答卷，实现营业收入405.02亿元，16家上市江企中近70%实现盈利，新材料、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产业成为业绩增长引擎，折射出江门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整体来看，全市上市企业盈利面稳步提升，经营底盘坚实稳固，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部分企业直面市场波动与行业挑战，主动求变，积极破局，展现出顽强的发展韧性。近日，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顺风车一新暖回乡文化送基层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在全区15个村社区开展，不仅把优质文化送到基层一线，更着力把文化种子播撒进群众心田。活动首站来到汇城街道河南社区，音乐微党课月下煮茶，唱响江门桥批红色故事，精彩开讲，以乐曲讲述时代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同时，社区舞台上由本土音乐人组成的一心为民志愿服务队倾情登台，用歌声与乐曲展现回乡魅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9月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从发布会上获悉，“155”时期，医保部门将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

0: 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9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其中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日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他表示，扣押袭击民用船只，甚至威胁对民航客机发动袭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无疑给开展双边和平谈判增加了难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系25到30度，吹凉到3级嘅西北风，湿度系6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系25到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5号到7号多云到阴天间中有阵雨，咁展望咧8号到11号天气总体平稳，多云间晴为主。我哋呢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
4: 好之声。
3: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呢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6: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5: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6: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5: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6: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5: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6: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的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5: OK， 多谢晒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也都请各位企业和个人务必是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地去使用机械的。
6: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共同守护生活的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8: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5: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 嘅动作噶。
4: 小青今日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2: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4: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2: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4: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2: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4: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
2: 少喺草床上边停留啊！
1: 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1: 包包，
3: 阿 wing
4: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全民反诈，灵魂敲门。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8: 叔叔早上好，
7: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9: 剩下的打包吧，
7: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0: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是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是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新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江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那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孕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是查询那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翻江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咁喺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翻去你嘅手机相册嗰度。第七步就是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这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这个缴费。整个流程网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出门口排队，非常之方便的。各位准妈咪记得了，

0: 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啦，就有呢个医保护身啦。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3: 我喺江门20多年啦，系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依家车流量系多起身噶，咁特别啦就途经呢一个区域嘅东关路同埋东门路，系嘛呢度都比较之繁忙一啲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嘅深汇大道中万达对开嘅路口亦都多车起身。另外咧就系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现时咧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吓，咁啊同埋咧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10字路口位，现时都非常多车噶。咁再睇到我哋深汇寻觅红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呢一段路都多车。咁啊，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又要注意一下啊，小心驾驶啦。咁现时咧广雅中学啦，咁对出嘅呢一个路段见到车都唔少，途经嘅时候都要注意小心啲。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9: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10: 咁只有我企喺课堂，我先可以真系了解到我哋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入边，我需要乜嘢，需要学校提供点样嘅支撑，咁我先可以更好咁引领我哋嘅团队、老师嘅发展。亦只有喺课堂教学入边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同埋考试嘅内容，咁我先可以教导呢个学科嘅过程中点样培养学生嘅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嘢都一直做，咁辛苦是辛苦啲，但系会更有利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同埋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9: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新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10: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嘅一个好好嘅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系批评学生也好，或者系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嘅宗旨一定系要引导佢向上、向善、向美、向好。咁样发展，所以唔好睇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哋要胸怀家国天下，身传道德文章。我觉得做老师好需要嘅一样嘢。
9: 从教32载，前行

0: 劳动者精神。谭琼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的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喺招录或者招聘人员嘅时候，对退役军人嘅年龄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9: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8: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㗎啦，唔怕嘛。
9: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係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係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㗎。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记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吓，咁嚟到呢个小周末啊，傍晚时分，感觉咧就系比较凉爽啊，系嘛，咁啊，但系咧其实咧都唔太稳定呢个天气，因为其实睇翻今日、听日吓，咁都会系有啲地方间歇性会落大雨噶，咁所以咧喺度再一次同大家去先关注一下呢个天气方面嘅一啲预报、预警信息嘅吓。嗱，咁睇翻啦，中央气象台咧喺今日上午十点钟嘅时候咧就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啊，咁啊预计今日晏昼两点钟到听日晏昼嘅两点钟啦，吓，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同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等等地方啦，系有大到暴雨啊。咁啊，除此之外啦，亦都有喺朝早啦十点钟嘅时候咧，就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咁啊，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啦，啊，今日啦上午8点钟就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吓，咁啊呢一个约365公里嘅东海东部海面。上边噶，咁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8级，咁啊，预计佢咧将会喺原地回旋打转，咁啊，5号开始啦，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咁啊受到呢一个台风方面嘅影响啦，咁今日晏昼两点钟到听日晏昼嘅两点钟啦，冷空气同呢个嘅台风共同影响啊，吓，黄海中东部南部吓，咁啊东海大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咧就系江苏南部沿海、上海沿海，仲有咧长江口区、杭州湾吓，咁同埋浙江沿海咧将有6到7级阵风吓，咁啊8到9级，嗱，咁仲有咧就系其中啦东海北部风力就会达到8级阵风，9到10级噶。咁啊，降雨方面啦，咁啊，直到听日晏昼两点钟啦，受到沙德尔嘅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啦。咁啊，湖南南部啦，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同南部、广东嘅东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啊。咁所以啦，出外嘅朋友咧就真系要提前做好呢个应对嘅措施啊。吓，咁啊，如非必要咧，就最好过咗呢一段时间再出外啦。咁当然，如果你话要公干学习翻学啊，系不系不得嘅话咧，就要做好一切嘅应对措施啊，安全咁样出行啊吓。OK， 咁啊，讲起安全出行嘅话咧，咁跟住落去咧，要同大家关注啦，就系呢个嘅交通管制嘅消息啊，因为系正啱先所讲嘅咁样啊，因为好多朋友最近呢几日要翻学啊，讲嘅咧就系翻大学嘅同学啊吓。嗱，我睇翻听日咧就系五一大学啦，2026级吓，咁啊新生报道人，咁啊有成6000名嘅新生咧嚟到学校方面报道啊，咁所以咧周边道路交通咧，亦都会迎嚟高峰啦。咁江门交警就提醒啦，部分路段通行规则咧将会有临时调整。咁大家咧周六出行咧要系提前留意啦。嗱，咁啊睇翻啦，就交警方面提醒啦，根据往年嘅情况预判啦，新生报道期间啦，五一大学南门东城街、北门迎宾大道中咧，车流量系好大噶。咁啊，相信啦，到时啦出行咧都会有些许嘅一个紧张啊，所以咧，交警部门就建议大家需要途经上述路段嘅时候咧，就最好提前规划呢一个路线吓，绕开呢一个拥堵嘅路段或者系错峰出行啦。咁啊，为减少拥堵同埋避免系攞车唔方便啊。9月4号晚上到9月5号全日啦，亦都请大家啦尽量就唔好将架车停放喺五一大学南门东城街嘅泊车位上吓。咁啊，为及时啦疏导车辆，咁报道日当日啦就高城街单行线临时调整呢个车辆从东城街往建设路方向单行。咁啊，大家要知道啦。咁啊，请途经上述路段嘅车辆啦，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嘅指挥。有序通行啊！系啊，翻学啊，吓咁啊，有唔少嘅同学仔啦，就系翻新嘅学校啦，吓咁啊，包括有一啲新入学嘅一年级啦，吓初一生啦、高一生啦，或者系大一嘅学生哥啦。咁当然亦都有啲朋友仔唔系呢几个级别嘅同学咧，都会系去到新嘅学校，因为咧有啲学校咧就系新建校区啦，吓咁啊翻新咗学校啦，咁所以咧亦都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啊，吓嗱，好似我哋新会第一中学咁样啦，新校区建设项目咧就分咗一期二期嘅，咁啊其中咧一期工程啦，建设总面积咧就系20567.2万平方米，咁啊包括咧新建嘅3栋。

0: 五层教学楼吓，咁一栋咧四层综合楼，同埋咧就一栋一层报告厅吓，咁一栋咧校门啦，啊，同埋咧就文化长廊吓，咁啊人行天桥吓，同埋室外园建工程。咁啊二期方面咧就系9500平方米啦吓，包括咧就系宿舍同埋食堂咧就系嗰一栋噶。咁啊据讲而家已经系完成咗一期嘅建设噶啦吓，咁啊建成之后咧学校将会系新增加呢一个学位咧就系1300个嘅。咁啊除咗我哋一中新校区之外啦，吓咁啊新会良启超纪念中学啦，咁佢哋咧亦都有新建到教学楼同埋宿舍楼嗰一栋噶噃。除此之外啦，咁佢哋亦都有建设到校园连廊啊，并且咧对原有嘅教学楼啦、宿舍楼啦、中心广场、学运动场等等啦，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咁同时啦，对呢个设备设施咧进行一个配套同埋提升。咁啊，新建项目建筑面积咧约系17600平方米，咁配套升级改造面积约10330平方米啊。咁啊，项目方面都系分咗两期推行嘅。咁啊，据讲有啲同学仔翻到去之后，觉得哇，真系靓咗好多，喺度翻学咧，成人咧都精神爽利啊！吓，嗰个嘅学习状态都唔一样啊！嗱，咁啊睇翻啦，就啊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咁教学设备啦已经系安装完毕吓，咁啊新增700个学位同埋710个宿位啊。咁除咗呢两间中学之外啦，咁啊新会睦洲小学啦，咁佢哋啦都有呢一个扩建工程嘅。咁我睇翻啦，佢哋系升级改造，用地面积有440平方米啦。咁啊，建设内容咧主要包括咧就系拆除一栋嘅 D 级危楼，咁并且咧喺原址啦新建咗一栋五层嘅综合教学楼。咁啊，内设咧14个普通科室同埋功能室。咁啊，同时咧维修1号教学楼啦，同埋3号嘅功能楼啊。咁啊，据讲啦，升级改造之后咧，将会增加360个学位啦。咁项目建成之后咧，学校嘅规模咧会系达到1960人啊，将会系打造成咧睦洲镇优质小学，咁啊促进咧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系啊，咁啊有咗呢啲新嘅教学楼功能室啦，咁相信啦大家嘅嗰个学习环境啦，亦都系不一样啦吓，状态亦都会因为呢个好嘅环境啦有所提升啦吓，咁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啦珍惜一个好嘅环境，好好学习啊吓。嗱，咁啊讲起呢个学习咧，就离唔开啦各种嘅嗰啲资料费啊、文件费啊、学习用具费啊咁样吓，咁当然呢啲啦系咪真系需要咧，又或者？你交嘅呢个系咪真系学校收嘅呢？因为呢最近亦都系提到有一个咁样嘅诈骗套路，讲嘅呢就话家长啱啱交完一个600多元嘅资料费，但系一睇收款方唔系学校，竟然系游戏公司。然后呢学校方面就紧急回应啦，我哋学校早就唔系咁样收钱啦。咁详细情况系点样呢？转头返嚟同大家去睇睇。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文明之声，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6: 啊，唔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7: 我哋关心嘅仲有
8: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7: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8: 城市多面体，
7: 城市多面体，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8: 新一面。
7: 识话术，
9: 拆套路，
1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7: 系啦，咁啊，到底呢个家长交嘅呢600多蚊资料费系咩费用呢？咁学校方面回应就话，我哋早就唔系咁样收呢个学费啦，咁样咁啊系点样一回事啦吓？嗱，咁啊，嘅啦，重庆一个新生家长群内吓，咁啊有多人咧就交咗648蚊嘅资料费吓，咁啊群内嘅图片显示啦吓，咁啊据讲啦吓，呢一个嘅游戏公司嘅骗子啊吓，咁啊潜入到呢个 QQ 群去冒充咗班主任吓，咁啊以收取课后延时服务费同埋班费为由啦，咁啊要求家长咧数码交吓648蚊，咁啊有家长咧数码俾咗钱之后，发现咧收款方竟然系一间嘅游戏公司啊，咁啊据讲啊吓，咁啊大家都意识到呢个异常啦。咁呢笔钱最终可能会系用喺呢个游戏充值，而并非系正规嘅一个班级嘅收费。咁啊，睇翻喺9月2日啦，咁当地嘅一个老师啦，亦都系回应咗记者嘅一个采访，就讲到其实学校方面早就唔通过 QQ 群啊、咩微信群呢啲收款噶啦，吓咁啊，现时费啊、咩生活费等等呢啲费用啦，都系通过正规嘅银行平台去缴纳。咁啊，家长直接打入学校规定嘅账户，吓并唔系话老师私下去收噶。咁至于嗰啲咩班费啊、资料费等等啊，依家都唔收噶啦，吓。系啦，咁啊，关于呢一个钱款啊，点样追翻咧？警方方面就话啦，已经报案嘅家长啦，可以系持报警回执核证申诉啊，相当于咧就系游戏退款嗰种啦吓。咁当然啦，被骗金额目前咧都仲喺度核实当中啊吓。咁啊，睇翻喺9月1日啦吓，河南郑州反诈中心咧，亦都有发布到一则典型嘅案例，都涉及到家长群诈骗嘅。咁啊，讲到咧8月31日啦，郑州某学校在公众号公示了班级群的二维码，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数码混入了高二一班、三班、四班、三个班级群，然后他们入了群之后就更换成同班主任一致的头像名，然后冒充班主任的身份，以统一收取体检费178蚊、保险费98蚊为由，在群里面就发起了276蚊的一个群收款。有部分的家长看都是老师的头像，就没有真正去核实这个费用的一个收取情况，然后轻信就完成了交费。截至到案发，有33名家长是中招的。

警方其实之前都有好多轮嘅一个提醒㗎啦，因为有啲不法分子啦会系通过各种嘅渠道揾到方式方法啦，就潜入到我哋家长群入边，然后将头像同埋昵称啦更换成系班主任嘅名啦，任课老师嘅名啦，咁以此呢去收取咩学费资料费，唯有去发布啲虚假嘅交费讯息。咁家长凡系收到任何需要数码或者系交费转账嘅讯息嘅时候啦，就应该要通过电话啦、微信、视频等等嘅方式啦，同本人去核实，比如系打个电话俾老师啦，发个私信俾老师问一问啦，就唔好话急于转账汇款啦吓。咁当然啦，我觉得啦，即系涉及到呢个班群啊，或者老师微信啊，嗰、那个加入同埋咧，即系加进嘅一个嘅渠道呢啲信息咧，就唔好话即系随意公开咯吓。咁啊，最好就系有意咁样去保护下自己嘅呢一个嘅个人嘅私人嘅信息就会好啲啦吓。咁啊，翻学啦吓，咁啊唔单止啦，就系要注意防骗吓，咁我哋亦都要注意防蚊啊。最近啦，开学季啊，咁啊，校园防蚊灭蚊行动咧就真系刻不容缓啊！大家要知道啦，校园咧就系人比较多啊嘛，咁啊，万一人咧就系中咗招吓，咁啊，患上咗两热，然后佢又俾蚊咬咗之后，只蚊又咬其他人嘅话咧，咁就容易将呢一个两热咧散播开嚟噶啦吓。咁所以咧，防蚊灭蚊咧系需要常态化开展吓，同埋咧亦都要兼顾个人防护吓，咁啊，要形成啦全员参与、全程防控嘅一个氛围嘅吓，就唔系话我搞完一两日嘅卫生就。算啦吓，要系持续落去，将佢系化成我哋日常嘅一个嘅搞卫生嘅一个操作吓。咁啊，特别咧开学之后咧，要注意日日清吓，咁啊保持一个学习环境嘅卫生啦，垃圾日日清啦，啊杂物就唔好喺度储埋啦吓。咁仲有咧，雨后咧要及时咧系巡查一下啊，譬如系一啲低洼地方啊，会唔会有一啲积水凼啊，排水区域嘅水渠啊吓，有冇堵塞啊咁样，发现异常嘅话要马上处理。咁啊，当然啦吓，如果系发现最近蚊虫系明显增多嘅话，啊，仲有啲积水长期都退唔到嘅情况之下，都要记得第一时间要反季啦。咁啊，同埋都要及时啦，就系通过广播信息啊，或者系班会啊，或者系老师嘅一个嘅通。知啊，等等呢啲方式咧，就去普及一下防蚊嘅知识吓，咁等师生咧共同去参与校园嘅防蚊。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学校入边其实都好多绿植嘅，系咪？咁譬如呢个花盆、托盆啦，水培植物啦，水桶啊、拖把呢啲咧，有时咧都可能会有少少积水，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记得要第一时间倒咗呢啲积水好似你水培植物嘅话咧，最好就唔养啦。如果你真系养嘅情况之下，你记得要系勤换水，每一次换水咧都要系冲一冲嗰啲须根啊，同埋洗洗嗰个花樽嘅樽入边内壁啊吓，省一省佢吓，就唔好俾啲蚊虫嘅嗰啲卵啦黐喺嗰度吓。除此之外啦，啱先亦都有讲及到啦吓，咁啊校园室外啦，其实都比较多一啲嘅蚊虫滋生地嘅，譬如咧因为植物多，咁好多嗰啲花圃啦，同埋啲树叶落嚟嘅时候咧，会覆盖到一啲唔平整嘅路面嘅时候咧，就会系冚住一啲嘅水凼啦，咁啊好容易会造成一个积水位噶，咁啊特别有时咧可能会忽略咗一啲嘅矿泉水瓶嘅瓶盖啊，咁佢唔系倒扣嘅，而系即系开放起身咁，佢一来完雨之后就好容易积水啊，咁想讲嘅就系话，哪怕系一个矿泉水樽嘅嗰个樽盖咧，咁少嘅面积嘅水经过咗一个星期之后咧，佢都会系形成蚊噶，所以咧都真系几恐怖下咯吓，咁所以大家咧记得唔好随手掉垃圾，同埋咧校园方面嘅一个嘅垃圾清洁咧一定要做到位吓，特别嗰啲花圃啊，嗰啲窿窿罅罅嘅位置啦，最好就系将嗰啲即系垃圾都清除走啦。咁除此之外啦，咁亦都要注意啦，就系个人防护方面啦，记住系要喺户外嘅时候咧就着长衫长裤啦，浅色嘅吓，咁如果裸露嘅地方嘅话咧，就譬如系话着短袖衫、短裤啊，记得要喷呢个蚊爬水吓，咁啊，同埋就避免清晨同傍晚嘅时间啦，即系呢啲蚊虫活跃嘅时间段啊，喺嗰啲草丛啊树木下边啊，或者花圃旁边咧，就系久留啊吓。咁啊，另外咧，如果学校方面系有呢个住宿嘅同学，记得要挂好蚊帐啊吓，咁啊，定期咧检查一下蚊帐有冇穿窿啊，穿窿嘅话咧，记得要修补翻啊吓。嗱咁啊，最好咧就系话有条件嘅话吓，除咗话挂蚊帐之外啦，宿舍啊、课室啊、办公室啊等等呢啲室啦。都装呢个嘅三门纱窗啦吓，咁啊同埋咧沟渠等等啲区域啦，都要注意系进行一个嘅防蚊装置嘅一个嘅设置同埋加纸啦吓，咁啊减少呢一个嘅蚊虫嘅一个嘅出没啊，同埋咧就系传播啊咁样，咁啊最好咧就系话公共区域啦都放一放。

一啲滅蚊燈，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用嘅，咁啊重點係覆蓋一啲綠化帶啦、低樓層嘅走廊啊、衛生間啊呢啲蚊蟲活躍嘅區域。咁啊除此之外啦、公共區域啦，成蚊密度比較高嘅時候咧，就需要咧開展大面積嘅消殺啦。咁當然啦，相關部門亦都要係揾一啲專業嘅人員啦，就係、按規範咁樣開展作業，就唔好私自作業啦，咁啊採取咧就係、超低容量嘅噴霧處理嚇、對一啲開域。开阔嘅区域，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好似车库啊呢啲密闭嘅环境吓，咁啊都要注意住，注意喷一喷咁样吓，咁啊特别嗰啲阴暗潮湿嘅角落啦，亦都要注意一下吓，会唔会有一啲垃圾啊吓，或者系阻塞啊咁样，最好咧就系保持嗰度咧清洁啊，同埋干爽吓，确保咧就系唔可以俾有蚊可以滋生嘅一个环境存在咯。咁希望啦，我哋所有咁多嘅老师、同学、家长都积极行动起身吓，一齐咧就系筑牢校园防蚊防线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首先关注到嘅就系而家我哋嘅东关路吓，咁啊，同埋桂丰东路，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多车个位置咧，仲有我哋现时嘅中心南路喺华润万家对开呢个路口位。另外咧，新会大道中啊，咁啊，依家创新花园对开嘅车道吓，咁啊，乃至咧就系万达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都繁忙多车。睇到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段，咁啊往呢一个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都非常之多吓，咁啊仲有就系我哋江门站对出嘅江门大道南路段，仲有启超大道喺呢一个广雅中学对出嘅路段都系多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嘅，咁所以途经呢度就要小心。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城郊工业区对出嘅明德三路啊，咁呢一段路咧都比较多车。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落下帷幕，江门16家上市公司交出中期答卷，实现营业收入 405.02 亿元，16家上市将企中近七成实现盈利，新材料、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产业成为业绩增长引擎，折射出江门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整体来看，全市上市企业盈利面稳步提升，经营底盘坚实稳固，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部分企业直面市场波动与行业挑战，主动求变，积极破局，展现出顽强的发展韧性。近日，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顺风车一新暖回乡文化送基层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在全区15个村社区开展，不仅把优质文化送到基层一线，更着力把文化种子播撒进群众心田。活动首站来到汇城街道河南社区，音乐微党课月下煮茶，唱响江门桥批红色故事精彩开讲，以乐曲讲述时代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同时，社区舞台上由本土音乐人组成的一心为民志愿服务队倾情登台，用歌声与乐曲展现回乡魅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9月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从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划。

0: 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9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其中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日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他表示，扣押袭击民用船只，甚至威胁对民航客机发动袭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无疑给开展双边和平谈判增加了难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建筑施工安全十不准，有哪10不准呢？
3: 嗱，李仔，呢10不准分别是：不准冇防护进入高处作业，不准无证操作特种设备同埋特种作业，不准违规操作起重机械同埋吊装作业，不准随意拆改安全防护设施，不准施拉乱接临时用电，不准喺禁火区域吸烟或者系违章导火，不准酒后上岗或者疲劳冒险作业，不准冇方案未交底进行危险性较大工程作业，不准在坍塌危险区域停留或者作业，不准隐瞒事故隐患或不佩戴合格劳动防护用品。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3: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4: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3: 嗱，深电一张网就是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的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4: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3: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4: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3: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横睇电睇，
11: 左睇右睇，
12: 你点睇啊？
13: 我要全方位。
14: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依然有婷婷啊，咁大家关注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咁刚才咧讲及到啦吓，咁啊开学之后啦吓，我哋呢个防蚊灭蚊嘅工作咧都唔可以松懈落嚟啊吓，要将佢咧就系常态化开展啊，就好似我哋平时屋企搞卫生一样吓，每日咧自己冲凉一样吓，都要咧就系保持我哋嘅环境卫生清洁啦吓，随时咧就要反盆倒碗清洁水啦，时刻咧都谨记住啦吓，呢个防蚊灭蚊嘅啊呢一个要系咯随身随心吓而行咯。咁啊睇翻啦，就你要知道呢、这个两热咧系冇呢个预防针可打噶吓，咁、所以啦，我哋要从源头做起，就系唔好俾啲蚊吓出现，那么咧我哋就可以降低呢一个嘅感染嘅几率啦吓。咁、但系咧有啲疾病咧就可以通过咧打疫苗咧去提前预防嘅。咁今日啦就提到呢条信息啦，喺度同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啦。咁啊近日啦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咧就发布咗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咁啊呢个指南咧就建议所有6月0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嘅人啦，就接种流感疫苗嘅。嗱，咁啊，睇翻我哋中国疾控中心方面就介绍啦，每年咧接种流感疫苗咧就系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嘅措施啊吓。咁啊，据讲咧就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啦，同埋多病共防嘅一个防控策略啦，咁尽可能咁去降低流感嘅危害，咁啊优先啦推荐啦以下重点同埋高风险人群接种啊。第一个咧就系医务人员啦，第二个咧就系60岁及以上嘅老人家，咁啊第三个咧就系、是。患有一种或者多种慢性病者，咁、第四个咧就系养老机构啊、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等嘅人群吓，呢、这个聚集性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都应该要接种。咁、比如就啱先提到嘅呢个6月0及以上至5岁以下嘅儿童，咁啊仲有6月0以下嘅婴儿嘅家庭成员同埋看护人员都要啊，咁啊包括仲有我哋嘅托幼机构啦、中小学校啦、监管场所等等呢啲重点。咁嘅场所人群吓，咁都建议大家啦，就系接种呢一个嘅流感疫苗噶吓。嗱，咁啊，除此之外啦，当中亦都有提醒到啦。咁对于呢一个6月0及以上至9岁以下嘅儿童啦，如果呢个年龄段儿童啦系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疫苗吓，咁啊，亦都应该要系接种2剂呢、这个灭活疫苗吓。咁啊，间隔咧就系大于等于4周。咁如果佢嘅年龄段儿童呢、这个年龄段嘅儿童啦，过往系有接种过嘅，咁呢个年度咧就建议接种1剂就可以噶啦吓。咁啊，如果呢个年龄段嘅儿童咧接种呢一个流感病毒嘅减毒活疫苗吓，就无论过往系唔系接种过呢个流感疫苗吓，都只需要系接种1剂嘅啫。咁对于啦9岁及以上嘅儿童同埋成人吓，无论之前有冇接种过流感疫苗吓，都只需要咧就接种1剂。重要嘅就系、是、通常啦，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咧，系2到4星期之后咧，先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嘅抗体嘅吓。咁我国咧各地每年流感活动嘅高峰出现时间同埋持续时间都唔同。咁啊，为保证受众者喺呢个流感高发季之前咧可以获得免疫保护，咁啊各地咧喺呢个疫苗供应之后咧，应该要系尽快咁去进行一个接种嘅工作咯吓。咁啊，综合我国南北方流感嘅一个特点啦，咁通常咧11月左右咧就会进入到冬春季嘅流感流行季，咁啊建议咧就喺9月啊同埋10月咧完成一个接种。咁即使咧呢段时间内未完成接种，咁成个流行季咧其实都可以接种嘅。咁啊同一流行季吓，咁啊按照呢个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嘅人员咧就唔需要重复接种噶啦嗱，咁啊，讲起呢个疫苗接种嘅话咧，最近啊吓，咁亦都有关注到啦。香港吓咁啊，有发布到一个通报噃。咁喺8月31日啦，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对外就通报吓，咁有医疗中心系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嘅疫苗吓 WT1。咁啊，卫生署咧就严肃跟进啊，咁包括咧就系展开一个执法行动吓，并且咧向内地同埋香港相关嘅执法机关相关嘅一个执法单位去通报呢一个情况。

0: 咁啊，据讲咧就话喺七月份嘅时候啦，卫生署就收到举报吓，咁啊指亚太医疗中心及其关联嘅机构喺社交平台声称可以提供 WT1 嘅疫苗，咁啊涉嫌咧系违法咗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嘅条例规定噶。咁啊，接报之后啦，咁卫生署咧亦都系有进行多次嘅突击巡查，咁喺呢一个31号啦，再次系巡查到呢个亚太医疗中心同埋港九一共7个处所，咁啊亦都系严正咁提醒涉事场所嘅负责人非法提供任何未经注册嘅药物系会触犯相关条例，可处监禁罪行噶吓。咁啊，仲有就系卫生署方面强调啦 ，WT1 嘅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目前咧亦都冇发现内地或者任何海外药品监管机构有相关药剂制品嘅注册记录。咁任何广告声称可以提供呢一个疫苗作防癌用途，都是属于误导声称并涉嫌诈骗。任何医护人员如果是误导病人相信这个疫苗具有防癌或者抗癌作用，是属于严重专业失德行为，可能会是导致病人延误就医的。系啦，咁啊，卫生署方面就提醒啦，有关预防或者系治疗疾病，包括癌症嘅疑问，应该先咨询注册医生吓，由医生根据个人嘅健康状况及最新医学证据去提供一个专业嘅建议，千祈就唔好轻信啦，就系未经证实嘅医疗声称，保障自身健康系最重要噶。
1: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2: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1: 消费之声，
2: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0: 系啊，虚假宣传嘅唔单止系呢一个吓，仲有相信大家最近可能睇相关嘅报道都了解到啦吓。名为大药房吓卖嘅透骨膏等等嘅产品啦吓，咁啊就系日用品，号称系香港生产嘅。原来全部都在内地。嗱，呢个咁荒诞嘅景象啦，就唔系话第一次上演噶啦吓。咁啊，近日啦，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通报啊，经督促整改吓，京东、拼多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咧，共下架冇有效商标注册证同埋香港品牌店授权嘅店铺35家，咁啊，同埋违规商品连接3318个，违规广告系342条，咁啊，拦截咗一个违规广告素材系460条啊。嗱，数字咧就可以讲话即系几吓人下噶吓。咁啊，细思之下咧，呢一组嘅数据啦，更加系好似一块镜照出噶啦，唔系话整治战果嘅辉煌，而系乱象好深啊。咁啊，讲白咗咧，呢一种挂羊羊头卖狗肉的手法其实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贴个药房的标签，然后再抌个香港的一个字眼，就可以将普通的日用品卖出了药品的日价，将内地的工厂货包装成港版的精品。不过啦，呢一种咁样嘅把戏真系屡试不爽啊，吓巧唔怕旧啦，吓咁啊，手法唔高明，但系咧就佢精准拿捏咗公众啦对中医药啊、到底药材啊、炮制规范嘅一个传统信任啦，吓以及咧对香港制造所附着嘅一个品质想象。咁啊，商家咧亦都系将消费者嘅信任啦做攞嚟做提款机吓，咁啊本质其实就系虚假宣传，唔单止咧就系话压咗消费者吓，更加系透。资助中医药行业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啊！咁当然咧，值得肯定下咧，今次咧系多个部门、多个平台咧，就系乱动整治、下架清理、拦截横码商购啊，释放咗一个明确嘅信号，就系中医药网络营销绝非法外之地，药房唔可以乱叫，香港唔可以乱写，神效亦都唔可以乱吹啊！但系必须要清醒咁睇到啦，下架同埋拦截只系治标之举，咁距离咧治本可能都仲有一段嘅距离噶吓。嗱，咁啊，喺度亦都要系提醒大家啦，咁往后啦，所买嘅一啲嘅药品用品都唔好话即系单凭系字眼上边嘅一个介绍，又或者系商标上面嘅一个嘅标注吓，但系其实可能佢真系唔存在吓，一定要注意一下啦，所买嘅嗰个药品或者用品一定要睇清楚，

0: 特别系嗰啲咩老字号啊、药房、香港啊嗰啲敏感嘅字眼啦、啊，都要系注意小心一啲啦，吓、啊。咁啊，要睇睇资质，要睇睇呢个产地啊，核查一下佢嘅个信息到底系咪真实嘅吓。咁 理性系最好嘅避坑指南。咁、当然啦、啊，整治乱象仲需要咧监管利剑出击，亦都需要平台手套有责，更加需要公众擦亮眼睛啊！OK， 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啊，听日啦，我哋星期六、星期日啦，就系有其他节目嘅，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咧，先至再有呢个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到时再见啦，再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日，拜拜。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4: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3: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4: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5: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百千万协奏曲》。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7: 阿全哥，你听我讲啦，木洲镇南色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周末系人山人海，咖啡店、文创摊、街头表演，后生仔女逼到水泄不通啊！
6: 步行街啊，有咩稀奇啫？滨海新区银湖湾日出剧场，海边睇日出，浪漫到爆啦！我上个月先去完啫嘛，朋友圈啊九宫格赞到爆啊！
7: 你嗰啲日出日日都有啦，但系步行街嘅烟火气呢、這个先系真人气啊嘛！
6: 日出剧场嘅海风加晨光先至系高级享受啊！
8: 喂喂喂！点解系咁嘈啊？你哋两个喺度嘈乜嘢呢？
0: 系啦，由后到尾啊，都响到嚟两个讲咩？包行街压七剧场个嘈样啊，又张磨。
7: 德叔、萝卜妹，你哋就嚟得啱啦！我同阿全哥度拗紧，边个地方更可以代表新会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6: 梗系日出剧场啦，央地合作范例，省级标杆啊！
7: 步行街都是央地合作范例嚟㗎。
8: 哎呀，不如咁啦，你哋呢各自讲下点解自己支持嘅地方呢咁有吸引力。
7: 好，我讲先。步行街周末人流量大，后生仔女好鍾意去嘅，大旺咗周边嘅餐饮、零售、娱乐，将一条普通嘅大学路变成集文化、消费、社交于一体嘅活力空间噃。呢、這个仲唔係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8: 包兄你呢讲得有道理。
6: 你讲完啦系咪？嗱，轮到我啦。日出剧场呢就将一片海边荒地变成集观景、休闲文化于一体嘅公共空间。日出剧场带旺咗周边嘅民宿、餐饮、露营经济，从闲置荒地到网红地标，呢、这个一样系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8: 步行街呢代表嘅系城乡品质提升，将一条普通嘅大学路呢变成活力空间，后生仔呢有地方去消费，有地方花，呢、这个系以人兴城啊。
6: 日出剧场呢？
8: 日出剧场呢咁代表嘅系资源活化利用，将一片海边荒地呢变成网红地标，游客呢有地方玩，村民有钱赚，这个是以景富民啊。
7: 哦，即是一个搞人气，

0: 一个咧搞财气。
1: 可以咁讲咧，咁但系咧更重要嘅系两个项目咧都系多方合力嘅成果，央企参与建设，高校咧提供智力，企业投资运营，村民参与服务啊。
2: 德叔啊，佢个开咩百千万工程嘅核心啊，唔系政府挡打独斗，而系社会各界一齐发力。
1: 阿罗伯妹咧，你系讲得啱啦。百千万工程咧，从嚟唔系党委政府嘅独角戏，而系咧一场各界合力共同谱写嘅协奏曲啊！
2: 我开新闻话，百千万工程用期都惨而，仲建一局、二局、三局、四局、六局，都向省会各省界合作，项目由33个，总耗资超过17亿噶。
3: 17亿？
2: 嗯，
3: 有边啲项目啊？
1: 央企咧参与嘅项目咧就多咯，城乡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啊，呢啲咧都系百千万工程嘅重要组成部分。
4: 我上个礼拜经过三江镇五四村嗰条风貌提升示范段，真系好靓啊！以前就系普通嘅省道边，而家绿化带整齐，农房外立面统一翻新，成条路好似景区咁啊！听讲央企都有份参与，
1: 企业啊有资金、有技术，政府有政策、有平台，村镇、村集体咧有土地、有资源，三方合力。咁可以做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效果啦。
3: 我仲知道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租咗古井镇管嘴村70亩地，投资3亿元建设绿色钢结构装备制造基地，每年啊为村集体稳稳定定增收100万啦。
4: 100万？一条村一年收100万？
3: 关键呢就唔系钱，系企业有厂房，村集体呢有收入，村民有公开，直头系三赢啊。
4: 我仲听讲过一个更犀利㗎，金星新能源产业园同埋思前镇新建村合作，投资呢超过8亿嚟盘活低效用地240几亩，预计带动就业呢就话超2000人。村集体年租金收入从45万跃升去到大约270万啊！
1: 嗱嗱嗱，呢个咧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造血功能咯，唔系简单嘅输血，而系咧让村集体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嘅能力啊！
2: 嗯，讲到造血，我就谂起外门镇嘅洪长荣，你听过吧？
4: 听过。洪松用种植是双百行动的合作项目，高校团队提供技术，带动村集体年增收超20万元嘛。
3: 洪松用呢就我知那个品种是用荔枝枝叶做培养基，采完后的菌糠还田成为有机肥，形成生态循环。我是厨师，好食材一定会研究透彻的嘛。
1: 这个呢就是百千万工程讲的双百行动，高效智力资源和镇村结对，让知识落地，让乡村受益的。
3: 讲到合力呢，我有个问题，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怎样参与的？
1: 阿全你又问得好，我觉得呢我们普通人呢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嗱，新会3年累计咧筹集善款超过3亿元。
4: 3亿？边度嚟咁多钱啊？
1: 嗱，有企业捐，有侨胞捐，有乡亲捐。
2: 又比如话可以为绿眉省会出一份力啦。我听讲佢3年各几层省会行业协会累计筹款超88万，超1700人参加直销活动啊。
4: 哦。呢啲我哋得到，
3: 系啊系啊，
1: 咁啊啱啦！百千万工程咧，唔系政府独唱，而系大家一齐唱嘅大合唱。我出一分力，你出一分力，加埋就系千军万马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百千万协奏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多车嘅路段有边啲吓，东区学校对出嘅呢个归阳中路现时繁忙嘅，咁啊仲有咧就系牛雕岗呢度啦，江州大道中往牛雕岗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咁东瓜路现时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噶，咁啊同样咧中心南路咁而家咧都比较忙碌嘅，同德二路咁啊喺呢一个怡华花园对出嘅车道啊，以及咧创新中学系呢一个路口位啦，都系比较多车。新会大道中万达对开嘅路口现时都繁忙嘅。除此之外，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车流量都好大。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道都系比较多车，所以途经呢度嘅时候都要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全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9: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9: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8: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9: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8: 李希在贵州调研，
9: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8: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9: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8: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9: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

0: 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3: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4: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4: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8: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4: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 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李希。

0: 才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

0: 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3: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4: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5: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6: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6: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

0: 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 动手，
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0: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5: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4: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6: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6: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6: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

0: 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2: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晚上七点
5: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2: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九月三号，区政协围绕发挥枢纽新城教育资源辐射功能，促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主题，召开常委会会议，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要坚持以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为目标，强化枢纽新城核心引擎作用，系统破解学位供给、师资配置、办学质量等方面结构性矛盾，为深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教育根基。会议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加速推进枢纽新城中学等重点项目建设，稳慎推进乡镇学校布局优化、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创新城乡教研与师资共育机制，搭建云端教研共同体，强化师资双向共育，深化公民共建与集团化办学改革，拓展结对帮扶深度与广度，建立学程适配、精准分层的帮扶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全域流动，全力打造一校一品特色品牌。会议强调，要锚定优质均衡目标不动摇，持续推进硬件扩容和软件提质，落实配套学校三同步要求，推动优质资源跨校跨城乡流动，要主动倾听群众对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持续优化教育服务供给，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发展的共识和力量。
1: 九月三号上午，归丰汇城在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召开晚造粮食生产现场推进会，会议采取实地观摩加现场交流、现场通报加现场部署的形式，动员各村抢扎节点，全力攻坚，确保九月底前圆满完成晚造种粮任务。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学习该村盘活零散土地、扩大种粮面积的先进经验。据介绍，群盛村严格落实党组书记揸粮食生产第一责任，充分调动村粮委班子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将种粮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同时积极盘活潭江大堤沿线、四小园、村内边角闲置地块等碎片化土地，见缝插针开展粮食种植，有效拓宽种粮空间。会议要求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学习群盛村土地盘活、零散扩种经验，进到滞后村的党组书记要牵头攻坚，统一村粮委班子思想，做好群众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应种尽种、能种尽种，全面摸排盘活核区闲置土地，最大限度挖掘种粮潜力，扩大种植面积，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完成晚造种粮攻坚任务。
2: 九月二号，深会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切实整治出租屋、网约房等租住领域违法违规乱象，同时对于道路安全各类突出违法行为开展路面排查，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行动当晚，深会公安以经营性出租屋、公寓等重点区域为核心，逐栋逐户开展清查。清查过程中，民警辅警逐一对出租屋备案信息、租住人员信息等进行核查，切实做到人员信息动态更新、底数

0: 清晰，情况明了，同时重点排查出租屋内的各类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民警现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另外还重点核查辖区公寓租住人员身份信息、入住登记台章，严厉查处未落实实名登记、违规占立未成年人入住等违法违规行为。行动当晚，深会公安交管部门仲与巡特警部门联合，在重点路段设卡清查，严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严打飙车炸街以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提高夜间见警率、管事率，筑牢街面治安防线。接下来，深会公安将持续深入推进严打整治专项行动，紧盯突出违法犯罪，筑牢整治成效，营造和谐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1: 9月2号，深会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大厅内暖意融融，刚刚光荣返乡的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前来办理退役报到手续，现场工作人员热情接待，认真核验返乡退役士兵们的报到资料，收取行政介绍信，做好报到登记工作，细致告知各项业务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让返乡老兵从进门那刻起就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尊重和关爱。据了解，我区为退役军人提供了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的一站式办理服务，线上工作人员提前建立返乡联络群，发布报到流程，全天候答疑，线下联动人武、人社等部门，有序开展预备役登记、党团组织关系转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凝聚合力办好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接下来，我区仲将举行适应性培训、专场招聘会、政策宣传等系列活动，助力退役士兵顺利实现身份转换、职业转型和人生转段，鼓励并支持他们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转战新岗位，建功新时代，引领和培育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力量。
0: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集聚区域产业人才，搭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才精准对接平台，2026年深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2026年9月12号9点至12点在深会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深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属于公益招聘活动，求职者参会全程免费。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博士啊，发展是需要人才啊，那我们生汇是怎样吸引人才过来发展的？
6: 嗱，生汇现在就在深化拓展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加强和高校合作，开始逐梦湾区圆梦生汇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5: 那要招什么人才啊？
6: 那就会大力地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为了令到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建设生汇，还构建覆盖全区的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5: 零工市场又是什么啊？
6: 就是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的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5: 那我们生汇就不怕没人才了。
6: 为生汇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一定得。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支局的节思锂电， 扎根新会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优质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新会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新会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8: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7: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一齐聆听新会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

三星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了属药行的经营范围，主要是零售和配方药材，都差不多是最后一道工序了，所以就叫做属药行。属药行呢，用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讲就叫做属药房。在抗战之前，属药行呢习惯了自称自己做药局，就例如汇成的全真药局、陶强药局。咁之后啦，就唔叫自己做药局啦，大多数就叫做乜乜堂，就例如安宁堂、怡济堂，亦都有既不清局也不清堂嘅店铺，招牌只写店名，就例如全心济、良安等等唔同嘅店铺。咁喺建国之前，汇成嘅属药行系比较多，亦都较为集中，几乎每条街都有属药行。甚至有啲街喇，竟然有七八间嘅属药行。就例如南鱼路歌树就有全心制、全真、口和肠、仁和、万春、养和堂、红发、合和堂。大新路歌树喇，就有良安、普安、长安、大安、安仁堂。喺江门歌树嘅属药行亦都有好多，多数都集中喺常安路、连平路、太平路。当时汇城及江门以下的各个区，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乡镇，都有属药行十几间，分布在墟镇、大乡和大村当中。而新会院最出名的属药行，首推汇城的全心仔，其次为全真药局。那在这处我跟大家讲一下，全心仔开业在1915年，地点咯，喺南鱼路尾转弯处，即系十字市口。呢、这个铺位喺当时堪称汇城最适中嘅营业地点。佢嘅老板咧就叫做关福，别致足心，好有心计，善于经营，喺汇城药业界好有名气。咁全心制亦都自制中成药出售，而当时全心制最出名嘅药就系关家妇科种子丸。在生活十分畅销。咁全心制嘅老细啊，关福好有头脑嘅。除咗喺生活，仲喺江门、澳门亦都设有全心制药店。就系、是、咁样，时间啊嚟到1949年建国前夕，关福就去咗澳门定居啦。汇城嘅老店就由第三仔关活主持。之但系之后，汇城及江门嘅全心制药行都因为土改而歇业。由此全心制一间药行亦都退下咗历史嘅舞台。咁其他药店嘅发展又系点样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嘅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娃娃的月。
10: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3: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兴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全款福利来了。

0: 而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嘅流云，
10: 主人之财富，左为井，右为灶。你井灶太空，有财而无富。你一世唔使方储到钱嘅，你腾龙文入口，将来必定饿死街头。你7岁死父亲，9岁死母亲，16岁又犯咗逆马星，呢几年在外面奔波劳碌，亦都难维持两餐。好在你嘅人仲勤俭，只亦冇储到几个银。从此以后，你一年不如一年，一日不如一日，阁下嘅相貌贫道唔愿再讲啦，听不听就任从尊便。皇太和一听嘅道士咁讲，
11: 世事嘅事一啲都冇讲错喎，大概未来之事亦唔会争得去边㗎啦。
10: 皇太和就即刻俾咗睇相银俾个老道士，就返和尚寺。自己一路行就一路諗，佢话我终需要饿死街头，我不如即刻返乡下，将个门亲事退咗佢，叫外父将姑娘另找婆家，自己命苦就何必拖累人哋呢。皇太和就真係担住书箱，由松江府就返故乡，一路上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有日行到攰啦，就喺路边一个树林旁边唞下啦。忽然间见到前面树脚嗰度放住个黄色嘅包袱，皇太和就执返嚟解开嚟一睇，包袱里面有个首饰盒，有把锁锁住嘅。另外呢有个黄色嘅袋仔，里面袋住条锁匙。皇太和就将锁匙打开个首饰盒一睇，哎呀，黄橙橙一对金额，两条金条。嗰阵呢黄金是最贵嘅，1两金呢可以换50两。咁呢两只金额呢有成8两一对噃，一条金条呢有5-6两重。呢几件嘢起码可以换1200银啊。知个黄太和一諗，唉，横掂自己都要饿死嘅，算啦，唔好害人啦。唉，万一系家人同仆帮主人拎嘅，咁唔见咗呢啲嘢咧，就连命都冇嘅。我住等一等，睇有冇人翻嚟攞起啦。皇太和就将个包袱放喺自己个书箱度，坐喺地下等啦嘛。过咗阵，见大路北边飞跑过嚟一匹快马，马上一个人约摸20零岁。着着身随从打扮，个人面青青，神态苍黄，满头大汗，一跳落马就嚟到皇太和面前，双手抱拳：先生有礼，在下姓苏，叫做

0: 邹兴是在临安苏北山沿海处当随从的，今日奉主人之命去松江府外家攞个包袱翻屋企，包袱里面有对金额，两条金条，半路我喺呢度唞咗一阵，啱先先知道个包袱唔见咗。先生啊，你有冇见过呢个包袱呢？如果你见到，就求你俾翻我救我一命啊！王太和就岌一岌头，喺书箱度攞翻个包袱出嚟。嗱，你睇下系唔系呢个？个苏兄就跪低叩头。哎呀，先生，你真系我重生父母，你救咗我一命。天下艰难得好似先生咁好心肠，千金不昧。先生，请问贵姓？我叫王太和。先生，你几时嚟临安城？千祈要到青竹巷苏北山沿海屋企嚟探我。我叫做苏兴。王太和就应咗句：好好好。苏兴呢就过意唔去咩？就喺身上揞咗五两银出嚟。先生，我是帮人打工的啫，亦冇好多嘢嚟到报答你，呢度有五两银，请先生饮杯茶起啦。王太和就微微一笑，唉，唔使啦唔使啦，我如果要你嘅银两，我不如收咗你个包袱咪仲好，你快啲返去啦。苏兴见王太和唔肯要，亦都不敢勉强。好啦，先生既然唔要，我亦不敢勉强。先生啊，你几时到临安？千祈俾个面嚟搵我啊。讲完又扣咗个头，上马飞奔而去。王太和嗰阵呢，正系心烦意乱，佢又谂到个老道士嘅说话。啊，个老道士，佢话我七岁死父亲，九岁死母亲，十六岁就犯咗疫马星。啊，句句都啱噶噃，佢真系几灵验噶。佢又话我要饿死街头，我咁后生点解会饿死呢？点解呢？越谂就越心烦，担住担书箱，一步步就挨返乡下啦嘛。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2: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2: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4: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 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回

三盆倒灌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掟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

0: 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咪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2: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晚上八点，
1: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日，区政协围绕发挥枢纽新城教育资源辐射功能，促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主题，召开常委会会议，开展专题协商。会议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加速推进枢纽新城中学等重点项目建设，稳慎推进乡镇学校布局优化，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创新城乡教研与师资共育机制，搭建云端教研共同体，强化师资双向共育，深化公民共建与集团化办学改革，拓展结对帮扶深度与广度，建立学情适配精准分层的帮扶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全域流动，全力打造一校一品特色品牌，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集聚区域产业人才，搭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才精准对接平台。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2026年9月12日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新会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新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属于公益招聘活动，求职者参会全程免费。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日在京召开，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9月3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展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为期4天，设置文旅新业态展区、景区装备展区、国际文旅合作展区、文旅产业融合展区等10大展区，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女博士，阿咪借用下你支珍藏白酒啊！
4: 喂喂喂，你想用嚟做咩啊？我支酒好贵噶喎。
3: 冇啊，啱先做嘢嘅时候唔小心咧，戒亲只手啊，想攞啲医用酒精消下毒，但系咧之前用晒又唔记得去买，谂住反正白酒都系酒精嚟嘅啫嘛，咪想借你嗰支嚟消毒下咯。
4: 喂，边个同你讲白酒可以替代医用酒精噶？
3: 唔系都系酒精咩？
4: 梗系唔系啦，绝大多数白酒嘅酒精浓度咧，大概喺20%到65%之间。
3: 嗯，
4: 而用于消毒嘅医用酒精推荐浓度咧系70%到75%。
3: 哦，
4: 咁白酒咧系达唔到医用酒精杀灭微生物嘅效果嘅。实在系冇酒精嘅情况之下咧，白酒都可以用嚟消毒应急嘅。
3: 你知道
4: 好啦，我而家即时同你去买支消毒酒精啦。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0: 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去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它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6: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5: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6: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5: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6: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5: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6: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与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一首好城市标志性嘅作品啦。嚟自 J 石加上 Alicia Keys Empire State of Mind， 发行喺2009年啊。可以话系属于一首咧写俾纽约嘅经典作品。佢融合咗 Jazz 嘅写实城市说唱啦，加上 Alicia Keys 好激昂嘅副歌，好似喺音乐之中可以为我哋展现咗属于呢一座国际大都会嘅阴暗面同埋璀璨嘅繁华。翻嚟我哋9月4号星期 Happy Friday 嘅晚上时间啦，八点之后继续嚟走 DJ 文何俊文为你打碟嘅时间。两个小时嘅音乐将你包围啊！今晚隐约可以感受到些少嘅秋意微凉啊嘛～

所以呢个夜晚关键元素微凉咯，独自散步啊。再加上有周杰伦嘅作品，好似成个市城市咧都变得特别之有故事感，系嘛？啱先我哋有阿 J 嘅夜曲，跟住开始逐步提升呢种嘅节奏感。

跟住少女嘅活力奔放，或者呢个都应该系属于 Weekend 所歌有一种嘅元素。我哋有 T Rush Something for the Weekend。究竟呢个小周末，我哋应该发生啲点样嘅事情？

睇翻一排萧亚轩都算系一炮而红。所以1999年嘅时候咧，嚟自佢首张嘅个人专辑啊，名字叫做《Campuchino》，而啱先听到嘅净系呢首嘅主题之作啊。咁啊，当然咧，除咗呢一首作品之外咧，仲有我哋非常熟悉嘅《突然想起你》啦，亦都可以话系成为 Eva 萧亚轩啦，奠定咗佢亚洲小天后嘅呢一个基石啊。是啊，今天是 Happy Friday， 我们就需要这种雀跃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5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0%之间，吹西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5号至7号系多云间阴天，间中有阵雨。展望8号至10号天气总体平稳，多云间晴为主嘅。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4: 是的，大家好。
3: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4: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3: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4: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3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仲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你喺度做咩啊？
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我中意晚风中嘅时午。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今日翻嚟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嘅城市影像。系啦，咁其实咧就喺呢个世界上咧，总会有一样嘅嘢咧，可以令你咧瞬间就系、是、即系平静咗落嚟啊，治愈咗你咁样嘅。咁对于去做嚟讲咧，就系嗰啲哇，睇到好晶莹剔透嘅呢个水啊，即系意思就话海边嗰啲即系玻璃海啊、Tiffany 蓝啊，又或者甚至乎其实喺呢一个嘅大西北方面都有一啲咁治愈嘅呢一个水嘅颜色噶。咁啊，今日嚟睇翻啦，究竟系水喺边度啦？系有一个。个被誉为上帝打翻嘅调色盘咁样嘅湖泊啦，系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属于青金大环线上面咧，就是、绝对唔可以错过嘅一站嘅，咁就系呢个大柴旦翡翠湖啊。咁呢度咧就系、是、集齐咗从呢一个嘅Tiffany 蓝啦，再到翡翠绿咁样嘅梦幻色彩。咁只要系天气晴朗嘅情况底下咧，就系、是、绝对令到你咧哇赏心悦目嘅，觉得好震撼下嘅呢个嘅即系湖水嘅颜色噶。系啦，咁啊嚟到呢一边嘅话，需要收门票嘅，不过就真系唔好贵啦吓，$50一个人，咁啊，其实游玩嘅时间咧，大概系2-4小时就 OK 噶啦。景区营业时间咧就系朝早8:00到晚上嘅吓，呢度7:30啦。咁其实咧呢度比较核心嘅一个嘅交通工具咧就系、是、呢个小火车吓，咁啊往返嘅话咧大概系$60一个人，咁啊全程系约8公里到啦。咁啊，体力有限或者系时间紧张嘅朋友仔咧，就系、是、建议啦吓，即系坐呢个小火车啦。咁因为湖区咧就系、是、其实好大嘅，咁啊全程徒步嘅话咧就会非常之攰咯。咁啊小火车咧去程咧就会直达咧最里面嘅呢一个2号站咯。咁啊返程嘅时候咧就系、是、几乎系每一站都会停嘅，咁可以系随时落嚟玩，然之后跟住上翻下一趟车都冇问题嘅。另外提醒各位啦，咁啊呢个车辆咧就唔可以开入去景区咁，所以你唔好以为自驾就 OK 嘅，咁啊需要停喺出边嘅停车场。系啦，咁啊坐呢个小火车咧就系、是、属于游览呢一个翡翠湖最高效嘅方式啦。咁啊每个站点咧都有唔同嘅色彩同埋景观嘅，可以系根据翻咧个人嘅喜好啦去选择重点打卡。首先就是6号站啦，就是入口的附近嘅，咁有呢一个嘅金山必游翡翠湖咁样打卡牌啦，咁亦都系属于呢一个电影啦，送你一朵小红花嘅取景地之一。去到5号站咧，就是呢一个标志性嘅钢琴打卡点啦，咁可以系拍摄咧喺呢个雪山湖泊之间弹琴嘅呢一个嘅氛围感大片啦。即系有齐呢啲道具俾你去装，跟住系4号站，咁亦都可以系睇到咧层次丰富嘅呢个渐变嘅蓝啦，同埋咧复古嘅祖母绿色嘅呢个湖水嘅，咁啊仲有一座白色嘅岩桥啦，咁啊配搭上嚟啦，哇，即系相当之清新宜人啦。而3号站咧就系、是、呢个湖水咧系属于超浓郁嘅呢个翡翠绿啦，咁啊就好似系打翻咗呢个苹果汁咁样嘅，有少少咧。即系睇落去咧，嗰个颜色有少少假，系嘛？咁啊，想拍呢个绿色大片嘅话咧，直接系去到呢个3号站就 OK。咁啊，2号站咧就亦都系小火车嘅呢个终点站，咁啊，亦都系所有嘅呢个精华嘅所在地。咁呢度咧有经典嘅 Tiffany 蓝啦，吓呢个湖水啦，吓湖水咧就系可以话系清澈到发光嘅。咁啊，仲有呢一个奶蓝色啊、橄榄绿等多种颜色嘅湖泊，咁啊非常之出片。咁而且咧就系、是、当呢个阳光光即系照射之下啦吓，利用呢一个嘅航拍喺上边影落嚟嘅话，我觉得应该系拍视频啊，你会感受到咧成个湖底度闪闪发光咁样。 系啦，咁啊，游玩嘅路线啦，就系、是、基本上围绕住呢个小火车噶啦。咁啊，第一条就系懒人嘅核心线路，就买呢个小火车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就直接咧就系坐到呢个终点站嘅二号站。咁啊喺呢度咧就系拍照游玩啦。咁啊，如果时间紧张嘅话啦，其实就可以系净系玩呢一个二号站同埋旁边嘅一号站就 OK 噶啦。咁然后咧就可以系坐翻呢个小火车咧翻转头。咁呢个就系最悭时悭力嘅玩法。咁当然间咧，你觉得我可以玩多啲地方噶、哦，咁就系呢个经典嘅全景路线啦。咁啊，小火车咧就系、是、坐到呢个终点二号站，咁然后咧从呢个二号站开始咧就系、是、沿住呢一个嘅湖边步行，或者系依次咧就系、是、乘坐呢个返程嘅火车啊。咁啊，即、就、系、是、玩晒呢个5432号站啦。咁啊，最后咧就系、是、从呢个6号站附近咧就系、是、出呢个景区。咁啊，基本上呢条线路咧就可以系体验翻咧大部分嘅呢个精华景点噶啦。咁我觉得唉身体好喎、啊、咪再深度啲去探索呢个线路啦咁冇问题咁鍾意呢就是、人小景美嘅朋友呢都可以沿住呢一个嘅小火车轨道啦即係自己步行囉探索未完成嘅呢个未开发嘅一啲嘅地带囉咁你会发现呢好多颜色鲜艳而且冇人嘅呢个小湖泊㗎喎咁当然呢记得要打开呢个地图嘅卫星导航模式咁可以更加清楚咁去睇到呢个湖泊嘅分布嘅在这边的话那么还有一个观景台的那么就在这个景区的最里边那么需要另行付费的$20那么上到这个登上这个的观景台呢就可以俯览大片的这个盐湖群那么视觉也非常震撼的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无人机的话呢就推荐去看一看因为呢基本上呢就是建议呢在这边要拍大片的话呢真的要带回台的无人机就会好一点因为呢上帝视觉啊看下来呢整个湖水嗰个层次分明啦，同埋个通透度咧都唔一样嘅。咁啊，当然间啦吓，咁啊，即系无人机咧喺呢边试飞嘅情况底下啦吓，即系风系比较大嘅，咁所以都有一定嘅风险噶噃。咁我都相信咧，依家咧即系各大景区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即系拍摄人士嘅。基本上你企喺度咧，就是、试图影相，我话住嘅人问你需唔需要影相啊，需唔需要拍摄啊咁样，咁我觉得都可以稳阵啲去揾呢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帮你拍翻一条啊，即、就、系、是、震撼嘅呢一个嘅无人机视频大片啦。天气方面啊，一定要拣呢个大晴天，咁啊，阳光之下嘅翡翠湖嘅色彩系相当之斑斓嘅，咁啊，阴天咧基本上灰暗嘅话就颜值系大打折扣啦。穿着方面咧，就系、是、建议系浅色啦吓，即、啊、系、就是、白色啦咁样嘅一啲嘅，即系着装打扮咧，就系、是、拍照嘅话就会更加之出片咯。咁同时提醒各位啦，西北咧早晚咧就系、是、温差比较大嘅，咁而且咧湖边嘅风亦都好大吓，体感咧就系、是、嗰、那个温度嘅变化会比较大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带翻件咧防风外套就会好啲。除此之外，咁啊呢边咧，其实嘅紫外线都系相当之高嘅。咁啊，如果各位咧就系、是、要除咗影靓相之外咧，注意翻呢个防晒啦，要涂足呢一个嘅即系防晒嘅一啲嘅即系雨霜啦，咁样令到自己保护好皮肤啦。咁因为咧即系有呢个经验啊，我就系嗰种比较懒人啦，经常都会导致晒太阳咧，就系、是、搞到晒到呢个紫外线过敏，唔系咁舒服啊，痕足几日。OK， 咁当然间呢个湖水系有附属性噶，腐蚀性噶，咁所以你一定唔可以系尝试系落水啦，咁只系远观就 OK 噶啦，影下靓相就 OK 噶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日，区政协围绕发挥枢纽新城教育资源辐射功能，促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主题

0: 召开常委会会议开展专题协商。会议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加速推进枢纽新城中学等重点项目建设，稳慎推进乡镇学校布局优化，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创新城乡教研与师资共育机制，搭建云端教研共同体，强化师资双向共育，深化公民共建与集团化办学改革，拓展结对帮扶深度与广度，建立学情适配精准分层的帮扶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全域流动，全力打造一校一品特色品牌，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集聚区域产业人才，搭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才精准对接平台。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2026年9月12日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新会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新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属于公益招聘活动，求职者参会全程免费。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日在京召开，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9月3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展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为期4天，设置文旅新业态展区、景区装备展区、国际文旅合作展区、文旅产业融合展区等10大展区，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7: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6: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7: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6: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7: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6: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冇错。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0: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娃娃的月亮。
17: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17: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OK， 继续跳舞。今日 Happy Friday 啊，会唔会有所动作呢？继续翻嚟我哋9月4号星期五晚上嘅9点之后咧，不期而遇，继续属于你嘅点唱时间。我知道咧，今晚有好多朋友仔咧，起码喺听觉方面咧就唔多安分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九点之后咧，仍然可以会有一个动感嘅版头咧出现嘅。咁我为咗迎接你呢一啲即系咁动感嘅点唱啊嘛。首先啊，明哥仔啊，佢话咧啊嚟紧啦，呢个6号咧就买咗

0: 汤宝如喺广州方面嘅呢个巡回演唱会飞啊！啊，虽然啦，见到佢都已经加大咗两个码，但系作为一名实力派歌手，应该唔会令我哋失望嘅。今晚点一首汤宝如嘅《绝对是个梦》，听下先。哇，系咪又嚟一波嘅回忆杀咁啊？都发觉咧，即系近年嚟咧，好多呢啲我哋曾经嘅啊童年嘅女神啊、男神啊咁样啦，又再度咧重回舞台啦，去带俾我哋呢啲集体记忆噶嘛。
1: 影

仲听闻咧喺呢次嘅巡回演唱会当中啊，网络上面咧就系爆出咗好多好多不友善嘅言论啊，即系意思就话咧吓，好心你作为一个嘅即系公众人物咧，或者作为一名嘅即系歌手咧，再度登上舞台嘅话，唔该就对公众负责啦，咁啊大致咧就系批评啊汤记咧依家呢一个嘅身体状况啊，即系太过之即系肥胖系嘛，咁所以咧上到舞台可能效果嘅试过效果唔系咁理想啦。但系其实我谂对于好多嘅即系当年啦吓视佢为呢个女神嘅咩嘅歌迷嚟讲啦，咁只不过就系当佢再度企喺舞台上边去献唱嘅时候咧，嗰种嘅感觉已经啊好正，好令到好多人咧就是、一齐去重新回到咯嗰个叫做系集体回忆当中嗰份嘅感动啦。咁所以我谂呢啲都可以忽略咗噶嘛。不过有时讲翻转头啦吓，确实即系。对于某些嘅歌手嚟讲，我觉得又真系好似有些行为系欠妥咁样。例如啦，虽然我曾经何时都相当之中意汪明荃嘅，即系细细个嘅时候觉得哇，佢完全系一个荧幕女神。但系再度睇翻今时今日差唔多80岁嘅时候咧，喺舞台上面咧着住呢一个嘅即系丝袜啦，然之后咧就系、是、唱呢个热咖啡嘅时候咧，觉得又真系有少少过咗啲啊嘛。适当嘅时候。系咯，留翻一啲最美好嘅印象俾我哋，可能会更加之一个美好嘅回忆，系咪啊？跟住系明月，佢话咧小姐没愉快，开心一日，唔开心又一日，做人最紧要开心。今晚点翻一首校长嘅《卡拉永远 OK》，我买一送一啊！

OK 嘅，校长啦，虽然七十几岁啊，咁啊，但系咧一齐睇翻佢呢一个嘅演唱会当中，依然中气十足，唱足三个钟咧，真系确实唔系话一般人可以做到噶。当然，我觉得咧就系呢啲老一辈嘅歌手咧，再度重返舞台咧吓，力所能及系 OK 嘅。咁最怕就系有某一些歌手咧，即系走晒音咁样，就确实会有少少影响我哋嘅呢一个曾经嗰个美好嘅形象啊。

OK， 继续放慢翻个节奏先，咁啊带嚟啊浅笑嘅点唱啦。佢话咧就系、是、新学期吓，咁啊呢一个嘅翻学啦，即系叫做系嘛，咁啊有一个小周末啦，两个姐姐住校翻嚟咧，有两种唔同嘅态度嘅。咁啊，大姐姐咧住咗一年之后咧，已经习惯咗；而写牛姐姐咧就各种吐槽啊。咁啊，谂起你以前自己住校嘅时候咧，就系、是、初中嘅，啱开始嘅

就都会喊啊！但系依家咧，啲细路咧已经四年级开始住啦，咁啊翻嚟咧就冇喊，可以讲系已经好好噶啦。咁期待咧佢哋可以系快啲咧习惯住校嘅生活啦。咁今晚嚟翻一首林忆莲嘅《微凉》，呢几日真系有啲秋天嘅感觉。

系啦，广东人咧最容易就系将台风当秋风嘅嘛，所以你认为咧呢啲只系假象嚟嘅啫。广东嘅秋天咧仲系好遥远嘅，话之佢台风定秋风啦，舒服咗先算啦，系咪？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我晕。

0: 福州镇中兴储能置谷嘅节思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优品走进节思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针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0: 锁定 FM98.3 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等我找了好地方点先，我不行不行，这边有个小朋友，那边有个阿婆，这边有只猫，
5: 你不知道就这个车顶吧。哎呀，
4: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的。
6: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火民纱厂，幸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鍾意蝉鸣中嘅夏，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鍾意月

0: 98.3
1: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滋味。
1: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0: 都算系中国好声音当中其中一个名场面系嘛。虽然咧呢一位歌手冇行得好远啦，但系当年咧呢一只歌嘅表现咧，亦都系令到我最印象深刻嘅。佢名字叫做徐伟翔，咁带嚟有余波荡漾嘅翻嚟我哋小周末晚上咧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当然间咧，同样系属于你哋嘅点唱时间。呢半个钟咧，我好似系悭翻唔少力，因为有好多嘅朋友仔咧就系发咗语音过嚟点唱。咁即係我都可以慳返啖氣㗎嘛。好啦，咁我首先聽聽呢一位嘅小可愛先。
1: 我叔叔晚上好，我係布隆啊，我今日想聽他山河。
0: 你好似唔單止今日喎，好似日日都會聽搭山河喎。

0: 今日咧就完全系将我哋嘅听众嘅年纪啦吓，即系绝对地拉低晒，好低啲啊！因为除咗啱先嘅布鲁呢个小可爱之外咧，仲有跟住嚟啊，阿林生咁啊，佢嘅两位小可爱系双胞胎嚟嘅吓，即系睇下今次嘅点唱齐唔齐先。
1: 阿妈哥哥，我是李子乔，
2: 我是李子豪，
1: 我们想点一首。机器在线，可以吗？
0: 当然冇问题啦。系咯，亦都希望咧越嚟越多听二代嘅出现咯。

0: 嗱，啲老听众又开始呷醋啦，哇！学生你好似系听到啲小朋友点唱咧，特别开心啊，梗开心啦！你谂下，即系原先我哋啲平均年龄咧系四五十岁啊嘛，忽然之间啲几岁咁样拉拉变咗十八廿二啦，所以听众嘅平均年龄十八廿二，真系开心。好啦，咁啊，跟住呢一位呢位老听众吓，咁啊，佢今次系尝试下演绎一个剧场版。
1: 我第七个女朋友终于飞咗我啦。又是依味嘢，我送披萨啊！讲真啦，我已经冇乜感觉噶啦，我只系识得做依样嘢，就好似而家咁啊，用最短嘅时间将个饼送嚟俾人。点知道门打开，我见个女仔踎喺度执紧衫同埋啲化妆品，跟住就攞咗个披萨盒，坐喺个夹上面食入边啲披萨，好好味啊！仲系热辣辣噶，个开心到有啲唔好意思。夜晚十点几，我揸翻部电单车走，但系仲记住个女仔笑住咁同我讲唔该嗰阵，我真系好想回应一句唔使唔该，一地黑色嘅眼泪流落佢块面上边。我谂或者。呢种就是无可挽回的感觉吧。

系啦，啱先系听过啊，爵士猫。去演绎嘅曾经系 Eason 喺上都演绎过嘅呢一个片段啊嘛。迈出第一步啦，值得鼓励啊！咁其实都希望心机旁边嘅朋友仔们咧，都勇于尝试啦，将自己嘅靓声咧献上嚟啊 ！OK， 跟住最后嘅蓝天就话咧吓，即系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转眼间又临近中秋啦，咁啊前一日特登去睇下卡里边嘅余额，咁好似唔系好理想，不过都释怀啦。咁啊，因为前几年啦吓，即系调理身体方面咧，确实使咗唔少啊！风吹鸡蛋，学财世人安乐。只要依家好好地就 OK 噶啦，咁啊计划中秋咧翻翻去广西，毕竟嗰度有我最亲嘅人啦，仲有最温暖嘅感动啊！今晚想点一首《星星点灯》喎，系咯，归家嘅嗰个过程，同埋嗰份嘅期待，系最温暖人心嘅。下个礼拜同一时间8点到10点钟，何卓文继续同你不期而遇啦，拜拜。

0: 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汇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汇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九月三号，区政协围绕发挥枢纽新城教育资源辐射功能，促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主题，召开常委会会议，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要坚持以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为目标，强化枢纽新城核心引擎作用，系统破解学位供给、师资配置、办学质量等方面结构性矛盾，为深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教育根基。会议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加速推进枢纽新城中学等重点项目建设，稳慎推进乡镇学校布局优化、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创新城乡教研与师资共育机制、搭建云端教研共同体、强化师资双向共育、深化公民共建与集团化办学改革、拓展结对帮扶深度与广度、建立学程适配精准分层的帮扶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全域流动、全力打造一校一品特色品牌。会议强调，要锚定优质均衡目标不动摇，持续推进硬件扩容和软件提质，落实配套学校三同步要求，推动优质资源跨校跨城乡流动。要主动倾听群众对教育发展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持续优化教育服务供给，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发展的共识和力量。
2: 九月三号上午，归丰汇城在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召开晚造粮食生产现场推进会，会议采取实地观摩加现场交流、现场通报加现场部署的形式，动员各村抢沙节点全力攻坚，确保九月底前圆满完成晚造种粮任务。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群盛村粮食种植示范点，学习该村盘活零散土地、扩大种粮面积的先进经验。据介绍，群盛村严格落实党组书记揸粮食生产第一责任，充分调动村粮委班子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将种粮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同时积极盘活潭江大堤沿线、四小园、村内边角闲置地块等碎片化土地，见缝插针开展粮食种植，有效拓宽种粮空间。会议要求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学习群盛村土地盘活零散扩种经验，进到滞后村的党组书记要牵头攻坚，统一村粮委班子思想，做好群众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应种尽种、能种尽种，全面摸排盘活核区闲置土地，最大限度挖掘种粮潜力，扩大种植面积，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完成晚造种粮攻坚任务。
1: 9月2号，深会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切实整治出租屋、网约房等租住领域违法违规乱象，同时对于道路安全各类突出违法行为开展路面排查，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行动当晚，深会公安以经营性出租屋、公寓等重点区域为核心，逐栋逐户开展清查。清查过程中，民警辅警逐一对出租屋备案信息、租住人员信息等进行核查，切实做到人员信息动态更新、底数清晰、情况明了。同时重点排查出租屋内的各类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民警现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另外还重点核查核区公寓租住人员身份信息、入住登记台章，严厉查处未落实实名登记、违规占立未成年人入住等违法违规行为。行动当晚，深会公安交管部门还与巡特警部门联合，在重点路段设卡清查，严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严打飙车炸街以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提高夜间见警率、管事率，筑牢街面治安防线。接下来，深会公安将持续深入推进严打整治专项行动，紧盯突出违法犯罪，筑牢整治成效，营造和谐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2: 9月2号生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大厅内暖意融融，刚刚光荣返乡的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前来办理退役报到手续，现场工作人员热情接待，认真核验返乡退役士兵们的报到资料，收取行政介绍信，做好报到登记工作，细致告知各项业务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让返乡老兵从进门那刻起就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尊重和关爱。据了解，我区为退役军人提供了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的一站式办理服务，线上工作人员提前建立返乡联络群，发布报到流程，全天候答疑，线下联动人武人社等部门，有序开展预备役登记、党团组织关系转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凝聚合力办好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接下来，我区仲将举行适应性培训、专场招聘会、政策宣传等系列活动，助力退役士兵顺利实现身份转换、职业转型和人生转段，鼓励并支持他们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转战新岗位，建功新时代，引领和培育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力量。
1: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集聚区域产业人才，搭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才精准对接平台。2026年深汇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2026年9月12号9点至12点在深汇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深汇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属于公益招聘活动，求职者参会全程免费。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 亿人。

0: 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6: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6: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以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6: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6: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 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

0: 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6: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5: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6: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

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继续在佛山、深圳等地参访，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穗举办，把握广阔出海新机遇。九部门联合发布广东省工商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重点平台企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五年要降10%以上。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医保局将探索缴费年限折算，居民医保可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昨天在广东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台报道，
1: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携手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拔节生长、蓬勃壮大，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在粤期间，张国清还出席了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加快培育核心技术能力和创建优质品牌，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有力保障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在华安心经营、深耕发展。
0: 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昨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本台报道，
2: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数字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偏高、技术获取渠道有限、海外市场壁垒较多等现实考验，依托技术创新探寻转型破局路径已成为各方的共同选择。记者王亚楠。
3: 走在会场里，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创新的小细节。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款杯垫和冰箱贴，它们是由全球首款桌面级全彩 3D 加 UV 打印机制作而成，短短3分钟就能完成一件成品。作为本次会议的专属文创纪念品，这组小物件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参会嘉宾驻足了解。小创新的背后，正孕育着更多合作共赢的大机遇。
2: 黑格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桂培岩，
4: 我们把它从一个很工业级的大的设备做成了一个桌面级小的设备，同时把它很多零部件的价格打下来了，会使得我们的这产品更容易进到各地的这些中小企业当中去，变成生产力工具。
2: 合作才能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会议期间聚焦数智赋能、可持续发展、跨境投资等方向的专题论坛，为政策经验交流互鉴搭建平台，各类企业交流和实地参访活动则进一步推动技术、项目与市场的精准对接。马来西亚参会代表，各经济体之间可以分享最佳实践经验，这有助于中小企业学习借鉴他人经验，因地制宜加以改良，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部长，我们知道中国拥有大量技术资源，如果能够将技术引进到印尼，对我们将大有裨益。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目前，广东累计推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也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冰。
1: 中国大模型是比较开源的，对于很多发展国家来说，他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用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落地层面的一些合作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平台企业、一些大模型企业做一些这方面技术的推广啊，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
2: 昨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0: 会上披露，中方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处两大合作平台，得到 APEC 各经济体积极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3: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会议还形成广州倡议，围绕科技创新、数字智能赋能、普惠包容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进一步夯实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基础，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3: 本周倡议将各方高度关注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有利营商环境的营造、经贸合作深化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了框架，提供了一道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发展指引。
0: 与本次会议同步举办的还有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围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融资路演等主题举办60多场配套活动，打造集项目推介、商务对接、业务拓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伯超：
4: 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设置了国际展区、省区市展区、专业展区和线上云展会，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有力推动了亚太中小企业的务实合作。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省直有关部门和广州、惠州、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在广州会见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5: 李凡荣表示，广东经济总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迸发，营商环境优越。中国中化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密切对接广东发展需求，面向15/5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好在粤布局。希望广东各部门各地市更多支持，我们也愿意积极探索更多合作，更深度地参与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孟凡丽对李凡荣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中化是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功的大型企业，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应用的各相关领域，以及机械、化工、农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都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我们很愿意在广东并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全球进行全面合作。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5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巨大。希望中国中化结合广东市场需求和15/5规划，不断优化并积极加大在粤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平台、资源落地广东，助力广东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在支持和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化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
2: 昨天，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率调研组到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聚焦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首先来到珠江水利公众开放区，认真听取珠江流域治理历程、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幸福河湖建设成效等情况介绍。接着，林克庆走进防汛值班室，查看珠江水旱灾害防御四预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洪旱预报预警、调度方案制定等功能应用，以及平路运河建设情况。随后，林克庆主持召开座谈会，聚焦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现状及难点堵点，与中直、省直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务实对策。林克庆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一体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要准确把握一体治理的阶段特征和内在规律，推动治理模式从单要素攻坚向多要素协同转变，要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不断提升一体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水平。省政协调研组要认真研究吸纳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调研报告，高质量召开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昨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及第7、第8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5: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省委第9轮巡视和第7、第8轮巡视整改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围绕155规划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实化具体化，持续深化上下联动，不断开创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使命任务提供政治保障。要准确把握高效特点规律，聚焦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做深做实政治体检，督促高校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更好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锐气，更好服务强省建设。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当时生会好出名的全心制熟药行的老板关福呢，就在1949年建国前夕就去中澳门定居，汇成的老店就由他第三仔关活主持，但后来由于土地改革，汇成及江门的全心制药行

0: 亦都结业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全心制这间老牌的药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当时都有很多人做熟药行生意，就例如全真药局，亦都是一间老药店，设在汇城南御路，是本院文化界著名人士李淡如先生鉴于迷信神方神茶而害病人，因而同人合股组织药局，以提倡科学破除迷信，不配迷信神方神茶为宗旨，所以这间药局就取名为全真了。而全真药局在生活当时可谓是十分之有口碑，而以上亦都是当时生活熟药行业的介绍。自此生活的生药行业、熟药行业在以前的发展对大家亦都有所交代。咁跟住嚟讲，又同大家讲下药片加工业。咦，药片加工业喺当时又系点样嘅一门生意呢？药片加工业其实亦都系归入药业，做药片嘅都系有制药技术嘅老药工，自己喺屋企专做某一种药片，就例如扶手龟片，即系当归片；平片指嘅就系茯苓片。还有鹿茸片等等等等，通常呢都是不设门面的，亦都不顾请工人，全部在当时都是家庭手工业。而建国前只有江门林荣基是做药片生意，建国初期江门德寿昌亦都兼售药片，汇城及各区即是各镇是没有专门做药片生意的人或者是店铺。在药业之中，除了有药片加工业，仲有一种是叫做中成药业。建国之前的中成药是专业经营，就好像经营西药的店铺一样，叫做药房。但是这种药房只是会经营国产的各种膏、丹、丸、散等等的中成药，是没有西药卖的。那时候的中成药绝大多数都是广州和佛山出产的，几乎都是没有外省的产品。经营中成药的药房集中在江门，那汇城及各地区是没有专营中成药的药房。江门的中成药药房呢都是以批发为主，也都兼设门面进行零售。中成药房就以瑞兴、同安、公正等等较大规模，细细地的规模也都有，就例如广兴、中兴、新生、中华、民生、李日华等等不同的店铺。讲起药业的门道种类，其实还有很多的，就例如成药制造业、西药业以及是生草药等等不同的门道。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节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4: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 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其中一个重要嘅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醇厚，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嘅讲法。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嘅长短呢，亦都影响住陈皮嘅香气。一般三至八年嘅陈皮闻起嚟带有刺鼻嘅香气，并带有果酸味，甜中带酸。九至二十年嘅陈皮气味闻起嚟清香扑鼻，醒神怡人，冇果酸味道。而二十年以上嘅陈皮闻起嚟呢，有醇香味，甘香醇口。新会陈皮小课堂。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

0: 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佢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着下来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公司。